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东莞全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全年建成150个以上起降点。东莞落地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东莞新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实施，政策优化便民惠民。2027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官宣再度落地松山湖。张浩佳加时独秒绝杀，华南湖险胜北京队，扳平大比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9号，东莞市低空经济和高技术产业业务培训会在松山湖举行。会上，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建设计划正式发布。根据计划，2026年东莞将加快低空经济起降点建设，明确全年完成150个以上起降点建设任务，力争建成超200个起降点。
3: 活动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主办。市发展改革局市直有关单位、各镇街、园区代表约110人参加，聚焦低空经济政策落地、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开展系统性专题培训，助力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东莞低空经济发展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现有近200个低空起降点，红梅试飞场已投入使用，政务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已建成投用，市低空监管服务平台也已开展试点运行。在低空集聚区建设方面，产业集聚初步形成，明确水乡、松山湖、谢岗为3大重点集聚区，已挂牌6大低空产业基地。在低空应用场景打造方面，

0: 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注入金融新动能。
1: 低空经济运行对气象条

0: 监测设施升级、应急响应机制完善、精准气象预报、服务采购等领域，全面提升企业对强对流、风切变、低能见度等复杂气象条件的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能力，保障低空飞行运营安全高效。此次低空经济气候带落地是气象加金融服务低空经济产业的首次实践，实现三大创新突破。一是场景创新，将气候韧性评估由传统农业、制造业延伸至低空经济新业态，贷款额度、利率与气候韧性直接挂钩，填补了东莞低空经济气象金融服务空白。二是资产转化，推动气象数据、气候韧性水平转化为可授信的信用资产，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三是闭环服务，构建风险评估、金融赋能、能力提升闭环体系，以金融引导企业主动提升气候风险防控水平，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安全效益协同发展。
1: 5月9号，汇聚同心力量，共绘绿美东莞，东莞统一战线主题植树活动在铜沙湖城市公园同心林举行。全市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代表及统战口各部门机关干部20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
2: 活动现场，参与者们干劲十足，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依次完成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等环节，齐心协力为同心林增添新绿，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凝聚起共建绿美东莞的统战合力。据了解，2024年3月，东莞市铜沙湖城市公园同心林项目正式启动，全市统一战线成员连续3年再次开展植树护绿活动，精心打造市级连片同心林45亩，累计种植兼具东莞本土特色与港澳台特色的树种苗木超1000株，并建成统一战线宣传阵地同心廊。经过3年建设，同心林目前已初具规模。
1: 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规范推进、提质升级划定清晰准则。此次印发的《东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对原有管理办法进行系统修订，共设7章30条，涵盖总则、加装条件、申请程序、建设管理、维护管理、法律责任及负责7大板块，自2026年5月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2号。文件清晰界定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市镇两级相关工作职能，细化加装电梯基本准入条件与办理申请流程，同时对电梯建设施工、后期运维管理等全链条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要求。在资金筹措与费用分摊方面，根据管理办法，我市坚持多方筹集资金原则，优先统筹用好社会投资、政府补贴等渠道资金，资金缺口部分按照谁受益谁出资，按楼层受益大小合理分摊的原则，由相关业主自行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同时，业主自筹资金可按规定申请使用业主房屋分户账内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依规支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多渠道减轻居民出资压力。为方便业主协商议定费用标准，我市还给出参考分摊系数，以第三层为参数1，第二层为 0.5， 第一层不计出资，从第四层起每增高一层递增 0.1 个系数，依次类推确定电梯建设出资及后续维保费用分摊标准。居民也可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借鉴成功案例，自主协商确定适配的出资比例与出资额度。5月8号，东莞100名外卖小哥在食安骑士志愿同行东莞市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聘任暨授旗仪式现场，受聘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通过随手拍的方式揪出幽灵外卖等网络餐饮治理难点和黑点，更有效地守护千万市民的食品安全。
2: 活动现场，20名骑手代表上台接受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聘书，正式变身食品安全守护者。据悉，本次共聘任10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首批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覆盖全市主要配送区域，实现食安监督触角向街头巷尾延伸。随后，市市场监管局领导、 为每

0: 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顺丰同城、闪送五大平台代表授予管旗食安哨兵旗帜，标志着网约配送平台正式融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形成骑手加平台加监管的联动新格局。早在今年二月，市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委已指导南城、大岭山党建指导站组建首批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队伍，骑手们通过月骑新风小程序发挥走街串巷优势，累计发现有效食安线索近20条，取得初步成效。此次第二批100名义务监督员受聘上岗，标志着网约配送员参与基层治理迈入扩面提质、纵深推进的新阶段。这既是东莞探索网约配送行业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实践，也是市场监管部门深化党建引领加行业治理、延伸骑手参与基层治理路径的具体举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圆满落幕，活动热度仍持续高涨。主办方正式官宣，2027年超级草莓音乐节将再度落地松山湖，在延续本届活动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升级，为广大乐迷带来更优质的现场体验，持续以音乐为纽带，激活城市文旅活力。
3: 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为期3天，吸引超9万名乐迷从大湾区及全国各地奔赴松山湖，共赴音乐之约。本届音乐节以唱作、乐语、乐队为3大核心主题，36组音乐人轮番登台，生动展现松山湖的城市活力、青年文化氛围以及音乐加科技的独特现场表达。音乐节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舞台之上，更带动城市多元消费。据统计，本届音乐节直接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让更多乐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走进东莞、认识东莞、感受东莞的城市魅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赋能。舞台之外，东莞的在地美食、潮流文化、科技产品及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也成为音乐节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乐迷广泛认可。主办方表示，2027年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将再度落地东莞松山湖，届时将在延续今年活动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场地空间，提升承载规模，优化舞台布局，观演分区、交通组织、服务配套及现场动线，让乐迷能够以更从容、舒适、有序的方式参与其中。同时，艺人阵容、演出内容、城市联动及现场体验也将全面升级，打造更大规模的音乐相聚，传递更多温情与美好。目前，主办方已向广大乐迷征集2027年音乐节的宝贵意见，旨在精准对接需求，持续优化活动品质，让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成为彰显松山湖人文活力、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 IP。
2: 5月9号晚，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二回合战火重燃，坐镇主场的广东东阳光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凭借张浩佳的压哨3分，以102-99奇迹般击败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顽强扳成1-1平，双方将于决胜局一较高下。
4: 由于系列赛首战客场告负，华南湖此役已无路可退。比赛开局，北京男篮反客为主，利用高效的外线远投迅速抢占先机，在上半场大部分时间里压制着主队带着9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更衣室。一边再战，华南虎外援奎因继续开启了个人得分模式，他里突外投带领球队打出一波追分高潮，让比赛的悬念重新回归。特别是高难度的突破上篮，帮助广东队死死咬住比分，成功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的剧情堪称跌宕起伏，北京队外援麦基开场后连得6分，帮助北京队手握优势，而华南虎核心胡明轩则在防守端因拼抢过凶，累计5次犯规被罚出场，球队陷入绝境。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处于聚光灯边缘的张浩佳站了出来，完成了惊天救赎。加时赛读秒阶段，北京队凭借陈盈俊的跳投再次领先，华南虎最后一攻篮球几经传导，张浩佳在3分线外接球，伴随着计时器红灯亮起，他果断出手，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后空心入网。102-99，张浩佳完成压哨绝杀，东莞篮球中心瞬间陷入沸腾。慢镜头显示，这次绝杀来自徐

0: 杰奋力抢下前场篮板后的助攻，团队的拼搏为这记绝杀埋下了伏笔。数据方面，华南虎外援奎因全场狂砍39分9篮板8助攻，是球队逆转的绝对功臣。胡明轩拼下23分6助攻。北京队方面，斯佩尔曼得到21分9篮板，周琦贡献13分8篮板。这场绝杀不仅让华南虎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也送给了北京男篮苦涩的一夜。双方将在接下来的生死战中争夺四强门票。根据赛程安排，这场生死战将在5月12日晚进行，华南虎将客场作战。
1: 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9号，我市举办志愿助残职康赋能主题活动。活动不仅发布管港职业赋康合作年度计划，还表彰扶残先进典型，以多元形式汇聚社会暖流，为残障人士的职业发展与健康生活注入动力。
2: 活动现场，管港两地残疾人职业康复与服务成果集中亮相，30个特色服务摊位一字排开，业务展示、盲人按摩体验、无障碍体验、义诊咨询、手语推广、就业指导、手工义卖、互动游戏、精神健康宣传等丰富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互动体验。残障朋友们自编自演的醒狮秀、非洲鼓表演、独唱节目轮番上演，用自信的笑容和昂扬的姿态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与鲜活的艺术才华。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管港职业赋康服务与健康管理监察合作项目2026年行事历正式发布，为两地常态化联动、深化职业康复协作绘就清晰路线图。活动现场还对优秀残障就业个人、优秀助残志愿者及助残合作单位进行表彰，以榜样力量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残助残事业，传递温暖与善意。优秀助残合作单位东莞嘉俊像素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华：
3: 我们从所有的残疾人员的身上面看到了他们虽然身残，但是心间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们特别的愿意一如既往的对残疾的事业做出我们微薄的力量。
2: 多年来，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指导下，东莞市展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耕残疾人托养照护与康复就业两大领域，联动各方资源搭建服务平台，帮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管城街道社区康源中心学员梁志伟：
4: 很高兴可以在实现自己个人收入增长的同时，能够服务到社会，实现自我的超越。
2: 东莞市展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陈文超：
5: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会对接香港的一些资源，我们会跟他们两地合作，然后他们呢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些经验上的一些输出，就包括有一些培训，然后呢我们也派一些我们的社工到那边进行一些现在实地的实习。
1: 5月7号至8号，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无人机大赛在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集团沙田实验中学和东莞市第10高级中学火热开赛，全市3932名参赛学生、917名指导教师有序参与赛事，在调试、起飞、穿越与复盘中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6: 本次大赛由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等单位共同承办，东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东莞广电、东莞市低空经济专班等单位协办。大赛赛制设计科学多元，共设置个人飞行赛、团体接力赛、编程挑战赛、无人机着舰赛、FPV 无人机竞速赛等15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操控、编程、创意、协作等多个能力维度。赛场上实飞、竞速、模拟飞行等项目精彩纷呈，选手们目光紧锁飞行轨迹，在毫厘之间精准操控，在瞬息之间快速判断并及时修正飞行姿态。赛前与赛后，

0: 科学探究到工程实践的闭环链条。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0: 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埔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抓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14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义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护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嚟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多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 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您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5: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惜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九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惜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4: 那您刚提到啊，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5: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

0: 成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湿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力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三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三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这个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5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测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

0: 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十五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系香港可持续发展嘅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它是香港体型最细小的原生蛙类，它的背部有个很明显的交叉 X 型的斑纹，全球绝大部分的族群都集中在香港的。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亦都被指定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吃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是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这么罕有这么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门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

特区政府咧，亦都有联同本地嘅专家制定咗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咧包含咗好多个建议嘅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同埋专家嘅协力合作之下咧，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咧，我想介绍嘅呢个就系一个相对地好细嘅动物，就系、是、一个蜻蜓，叫做黑翅小叶蜻蜓。黑翅小叶蜻蜓咧喺香港咧好具代表性嘅蜻蜓之一，佢系属于比较大型而且咧系具领域性嘅蜻蜓，中意咧系喺一啲咧好阴暗啦、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系有碎石同泥质做底层嘅河溪里面咧出没嘅。佢系一个重要嘅湿地生态健康嘅重要指标，而佢嘅种群咧主要咧就系分布咗喺一个新界嘅北部同埋东北部，例如话沙螺洞。

0: 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盟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CEP 咧，我哋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咧都会喺咧规划同埋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咧，将致力咧会引入呢一份嘅指引里面嘅设计原则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嘅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咧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呢一个整体愿景嘅。
1: 咁香港咧系一个繁华嘅现代都市啦，咁点样喺城市发展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嚟寻求平衡？渔护署喺呢个期中又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咁香港咧算系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嘅城市啦，我哋都拥有一个咧非常之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并同埋珍贵嘅自然资源嘅。目前咧，香港咧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同埋22个特别地区，范围咧系覆盖咗超过40%嘅陆地面积。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大概系5%嘅海洋水域咧，系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系1个海岸保护区嘅保护。而全港嘅水域咧，亦都系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咧，同时咧，亦都系拥有咧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咧，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咧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咧亦都成为咗咧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咧，渔护署咧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咧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咧减低发展工程咧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喺 BCEP 嘅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咧，我哋都会致力咧发挥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同埋人才汇聚嘅优势，希望可以咧结合翻咧本地独有嘅地理环境同埋文化特色，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系渔农业嘅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日都想了解一下啦，渔护署做咗边啲工作，令到更多嘅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嘅实践当中嚟呢？
0: 喺制定同埋更新 BCEP 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咧，我哋咧都有咧举行一个嘅公众咨询活动啦，又同市民咧介绍翻咧BCEP 嘅内容，亦都邀请佢哋咧系提交公众嘅意见，希望咧喺社会各界嘅睇法同埋建议咧可以纳入咧政府嘅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咧，我哋亦都相信咧，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呢个公众参与咧，其实关键真系好在于咧市民对于自然嘅认识啦，亦都咧系希望可以建立佢哋同自然之间嘅连结。因此咧，所以好多年咧，渔护署其实都系同唔同嘅非政府组织啦、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嘅，系啦，持续咧拓展市民接触同埋认识生物多样性嘅途径。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可能系透过相关社交媒体啦，进行一啲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咗咧野外嘅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咧系举办咧数以百计嘅教育活动嘅。我哋咧亦都有喺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咧设立咗教育活动嘅平台，方便市民咧可以一站式咁样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嘅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嘅各类型嘅生态活动。渔护署咧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啦，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嘅内容咧纳入呢个学校嘅课程，并且咧配合一个丰富嘅教学资源同埋教师培训嘅活动，希望可以培养咧青少年咧形成咗一个长远而且稳固嘅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咧尊重自然嘅文化以及咧成

0: 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咧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在海洋保育方面，渔护署去年亦都有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了一份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就希望可以透过协同两地在中华白海豚的生态监测和研究、保护区的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的合作，希望可以共同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的中华白海豚。另外，渔护署去年也有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建立了这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发生在深港海域搁浅事件的救援行动，并且签署了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出现的大型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
1: 好的，多谢徐主任的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话说最近啊，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的职业非常特别，叫做形象托管师。不是说您猜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先卖个关子，也就是说对于帅和美，人们素来是有很强的执行力的，只不过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人们总是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是吧？常常呢要走过很多弯路啊，才能找到这个符合自己的风格吧。因此美的摆渡人应运而生啊，这个职业。这就让我回想起那些哭着从理发店出来的日子啊，和那些我再也穿不下的衣服。有没有一种不花钱的办法就能够让自己的形象 up up up 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求一个低成本且让自己的形象气质提升一个大台阶的方法啊，记住了啊，这个是低成本，咱也不是说不花钱，咱少花钱咱办大事儿，是吧？我看这网上经常有一些什么勒一勒耳朵啊，勒一勒脸之类的，那就是什么脸基尼啊。对啊，这个好像还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气质，大家伙来分享一下。

雕工小球说了啊，男人变帅只需要四个道具：冲锋衣、眼镜、帽子、口罩。那你套一麻袋得了呗。秘密说了，瘦身效果最明显的运动就是坚持跳绳啊，这个确实是很明显的啊，你一天跳10000个绳你就能够瘦10斤，一个月内吧啊。玫瑰说了，说真的，每天多垫脚尖，腰部臀部同时收紧，腿部线条就会更好看。是舞蹈老师吧啊，说的非常不错，你这个天天垫脚尖那不芭蕾舞吗？男士，你如果200斤的个子，那天天垫脚尖，你这臀部怎么收紧呢？啊，200斤的得说，我臀部本来是紧的，就是，是吧？啊，全身都是紧的，被那个脂肪紧紧环绕。乌苏说了，一年四季都要坚持防晒，冬天下雨也要。一方面呢是为了不让自己变黑，一方面是为了抗衰老。

0: 我们要遵守法律，不能乱动。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沧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说到今天咱们这互动话题啊，就是说一说这个形象托管师的这个职业啊，与网络上的博主的不同。形象托管师的这工作呀，人家这工作室是为顾客提供这个一对一的线下服务，那是干什么的呢？也就是说呀。 就是他们所发布的宣传视频，几乎都是生活版的《素人大改造》啊！走入其中的人，发型、眉毛、妆容、服饰全部焕然一新。我的老天爷，我跟你说啊，那出来之后都不是一个人。当然了，他不排除他一开始拍的时候把他该怎么埋汰怎么整，你知道吧？啊，有人心动，有人质疑，毕竟形象托管工作室的这个价格不菲啊，整套改造下来花费基本上都是大几万块钱啊，难免有人心里犯嘀咕，不就是？

化个妆做个造型吗？定价这么贵抢钱吗？是吧，肯定有人这么说，你也知道大家都闲得没事干啊。啊，很多人不禁质疑，开一家形象托管室啊，真的只需要有审美就这么简单吗？当然我觉得没审美是肯定不行的。

我记得有一个舞蹈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唤醒起人类追求美的愿望，他才能获得美的本身。哎呦我天哪，这一看就是舞蹈家说，说多好啊，是吧？我一听这感觉就不像是我说出来的话啊。而这个形象托管工作室啊，就带着又一点点什么唤醒美的使命，因为呢，他通过这些化妆啊，这些技巧啊，你还是你，不一样的烟火。而且呢，你也没有整形啊，这就说明就是什么呢？就可以唤醒你这个，就感觉这种哦，原来我可以这么美，只是因为我不捯饬。你成天蓬头垢面的一百年不洗头，5年不洗脸，那你说你这怎么能好看呢？是不是啊？所以做造型的店不同啊，他的化妆的店也不同啊。迈入这里的这个客人呢，基本上都会在追求美这件事情上形成一种长期主义者啊，形成托管。哎，今天啊，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女人，那么我就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造型，是不是啊？啊，这个不仅仅是头发的造型了，你肯定是全方位的打造。但女孩子需求更高啊！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男人，啊，这个是我的未来的老公啊！啊，这个我就得打扮的稍微青春靓丽一点啊，让大家看上去也非常的哇啊！这个哇是这个语气助词啊。然后这个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会形成长期主义，所以就形成形象托管啊，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当然也不是为了顾客提供一个长期的造型师啊，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帮助顾客找到最合适的风格。如果不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啊，有人说了，那我风格我今天找着了呀，那我以后就用这个风格，我不去找它行吗？那当然可以啊，但是万一你这个口味变了呢？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以前我是成熟稳重风啊，我那大学那会儿呢，我成熟稳重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熟。哎，现在我就天天打扮，天天就是这种就是学院派啊，就是说啊青春朝气的啊，为什么呢？你哪知道为什么呢？一天一个样是吧？所以啊，这个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你找到风格，将你的审美品味和化妆技术一并传递给顾客，这个顾客全部学会学成之后，这项服务就结束了。哎，也就是说你看这风格非常适合我，然后你就全部学会了啊，你自己烫头，自己染发，然后自己反正就都能 hold 得住啊，这就结束了啊。等到你下次再想换造型的时候，你换一个风格啊，你就再找人家，是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高精尖的活啊，因为你审美不是谁都有的，它是一个主观的事情，对吧？如果说就怕有些人怎么着，他误以为自己的审美很好，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大家都觉得丑，就他觉得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Tony 老师他为什么他这个头发他剪不好，但是他还盲目自信，这是为什么？他并不是在真的就是说啊、确实他剪得不好，他就故意说好，其实他就是觉得他剪得好。你想人家要觉得自个儿剪得不好，人们就改了吗？

我看看还有谁啊？独立思考说了，刷牙用温水有利于牙齿健康。啊，你的意思是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低成本的改变自己的形象是吧？刷牙用温水，我每次都温水刷牙，怎么还是牙龈出血呢？爱吃鱼丸说了，男生变帅真的很简单，找一个好一点的发型师，跟着网上的潮男买衣服啊，锻炼身体干净清爽就够了。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非常正确啊。第一健身，第二呢换一发型，发型最重要了啊，你理一秃瓢都不好看啊。然后你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穿得干净一点，跟着明星学穿搭，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跟着明星学穿搭呢？我自个儿穿搭不行吗？你自个儿穿搭可以，但是明星呢，他是人家的造型师给他搭配出来的，毕竟是公众人物啊，注意个人的形象，这样搭配出来的肯定非常专业。在颜色的搭配上，我们就是很好的学习啊。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很资深的色彩搭配师的话啊，那我们就跟你学呀。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豆豆说了，饭后靠墙站几分钟可以帮助改善驼背，要坚持啊。对，我发现最近啊，我特别研究了一下，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在内，就是这好像这个脖子有点往前引，不自觉的。为什么呢？后来我看到一个科普，他就告诉我们，因为你经常低头看手机啊，你反正你经常低头，你说我不看手机那你低头干嘛啊，你低头看道啊，当然也对，但是你低头看道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略微用眼睛瞄一下啊，你也不用都趴在那个地面上看吧。所以觉得个人体态非常重要啊。你看我现在

在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是那小腰板挺得可直可直了，你知道吗？显得都比别人高一点。咱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啊，才能，这个让别人羡慕你的身材啊，羡慕你的气质，气质的高雅肯定驼背没有高雅气质了。

福师说了，这个热毛巾敷眼睛啊，会淡化黑眼圈。当然，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不要熬夜，早点睡觉。最近我发现我的眼睛好干呢，是季节的问题吗？还是最近流的眼泪是多了还是少了呀？也不怎么流眼泪，我觉得最近啊，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啊。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这季节啊，要注意保护好眼睛，早睡早起，身体好啊。说回到这个形象托管师的这个职业啊，其实它与网络上的博主不同，形象托管工作室啊，它是为顾客提供一对一线下服务的啊，就是说，只有这个提供线下服务，它才能够这个让人家耳目一新啊，化妆啊，各种各样啊，你说审美这个东西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儿啊，但是如果你想开一家形象托管工作室，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技术和检测标准作为支撑。我新认识这么一朋友，在成立这个工作室之前呢，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进修，然后呢学习一些什么呀，就是学习这个相关的化妆、色彩搭配、风格定位。他跟我说啊，他说兄弟啊，这种工作室啊一般要提供单次和终身制两种服务啊。单次服务呢与常规的化妆师性质相同啊，主要是依赖于个人审美为客户定制做发型搭配服装，而终身制服务就是用这种数据和逻辑说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选择终身制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顾客呀，在来到店里之后，首先要接受一系列的测试啊，比如说啊，常规的肤质、发质啊，有人说我脱发呀，我没头发，你戴假发啊，这是可以的，对不对？你要测一下啊，还要进行耗时非常长的色彩和风格定位啊。首先呢，要用100多块色布在自然光下进行逻辑性的对比，筛选出适合顾客的色系。你说为什么要这么筛选呢？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就能筛得出来呢？谁知道你有多黑呀？那就算你白，你得找到合适的色儿，不是？这根据你的气质，一套操作下来至少要半个小时。此外呢，这个店里头还有专业的测试衣啊，女士的测试衣分成八大风格，可以通过你的躯体形态呀、身材比例呀多方面进行考量，最后确定适合顾客的风格。你看，实际上你看着表面上是一个跟你搭配的这么一个工作室，实际上是教会你怎么搭配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我是主持人徐克，
5: 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
6: 对的，
5: 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了呀。
6: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其实就是大家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啊，出去玩呀也好，会有很多的运动啊，会甚至有很多的小目标。
5: 是。
6: 那我们俄罗斯的话。那个时候我去感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它的冬季的一个美。
5: 对
6: 啊，
5: 其实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6: 对的，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主持人我想说一点，就是俄罗斯其实它对于中国的一些习俗和传统，它也知道，比如说中国的新年。
5: 哦，
6: 他也知道中国的新年。嗯，
5: 那咱们先莫斯科还是先圣彼得堡了？
6: 这样咱们先云游一下俄罗斯的首都吧。
5: 好
6: 啊，首都，他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啊，大家肯定或多或少会听的一首歌，叫做
5: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6: 哎，这是谁的歌呢？啊，这个歌名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5: 啊，对，
6: 我还就为此呢，我还特意的，我还说有没有这个时间段让我去俄罗斯郊外，让我感受一下他郊外的晚上。他是我还特意啊，特意想说去一趟，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不多，再一个呢太冷了。那我们先就言归正传啊，有点歪了
5: 啊。
6: 话题我们讲莫斯科，莫斯科有什么好玩的？首先莫斯科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如果大家未来要去的话，一定要去的一点是他的这个首都的红场。
5: 红场，这是赫赫
6: 赫赫
5: 有
6: 名
5: 啊，
6: 对吧？
5: 这简直是我因为我妈我爸都特别喜欢啊，他们去了一两次，每次都跟我说，哎呀，就跟我说是宏伟气派。
6: 就我们一听那个他红场阅兵，就相当于咱们天安门阅兵是一个道理啊，在人家国家，所以红场呢是有必要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很多的建筑物。
5: 它的建筑物风格啊，老杨，你说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俄罗斯风格那种？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你要让我形容，大家我不知道准不准。就像那个奶泡上面那冰淇淋上面那种，有一个像奶泡。
6: 我们管它就有点像什么，像那个这个洋葱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建筑物是一个洋葱头一个洋葱头那样，上面是尖尖的，然后稍微胖一点，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啊，
5: 所以红场其实很有意思啊！
6: 啊，红场很有意思。红场它主要建筑物的特点就是很多都是尖顶的，然后呢，它的所有
5: 哥特式那种，
6: 哎，哥特式的，一个一个洋葱，然后它画的很鲜，很多颜色的哈，就一半一半让你感觉，
5: 让你感觉特有文化底蕴啊。
6: 对
5: 啊，
6: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红场就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咱们的里边就是咱们的天安门里边不是故宫嘛，对吧？然后故宫博物院，咱们。那个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里边是什么呢？是克林姆林宫。
5: 哎呦，这就更有名了
6: 啊！这个有名吧？
5: 这我在影视作品中老看见，
6: 对吧？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内部
5: 啊，它那个是不允许游客，
6: 内部就相当于咱们中南海了
5: 啊
6: 啊，它是接待外宾的啊。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的一部分景色，比如说它一些宗教的教堂是可以参观的
5: 啊，
6: 但是可能因为咱们可能对于这宗教，或者对于我个人对于这宗教不是特别了解，
5: 是、大家就可以看看建筑风格。
6: 对，建筑风格，他们信奉的叫做这个
5: 啊，
6: 他们叫东正教。
5: 那这红场周围有没有个咖啡厅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坐那儿，比如说喝。
6: 哎呦，很多很多咖啡厅，我们还碰到中国的奶茶店。
5: 啊，
6: 还有中国，还我还特意买了一杯奶茶，我想想跟中国的味道有没有不同？
5: 这有没有不同？
6: 那还是中国的好喝。
5: 它是不是那个改化了？比如说，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老杨上回那期来聊节目说，这个俄罗斯人可能由于冷啊，他比较爱喝酒，是不是奶茶里边也带点酒？
6: 哎，他们那边是这样，他们一个是爱喝酒
5: 啊，
6: 还有一个就爱吃甜食，特别特别甜。
5: 哦，是不是？我觉得也跟热量有关系。他们那儿可能因为你想冷嘛，寒天里就人损失这个热量特别高嘛，
6: 对，
5: 所以他就老喜欢吃点。那他们那边人胖吗？
6: 没有见胖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帅哥喜欢美女的啊，大家去那个广场你可以去看，哎呦，好多大长腿，都是大长腿。
5: 哎，你说的大，人家那边也流行这种，比如说，直播什么的这种吗？有吗？
6: 其实很多都是在咱们国内的平台，
5: 哦、
6: 就国内 APP 的平台去直播，他们就很少。
5: 明白。
6: 然后呢，他们其实，如果大家冬季去的话，你会看到确实有点像那个欧洲那种，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街上下着雪，还有人去卖东西。
5: 就是摆着那种挺有意思的
6: 挺有意思的，就摆摊这种，因为他

0: 他们对于这个寒冷，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咱们觉得冷，人家可能觉得就是刚刚热身
1: 啊。明白，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红场肯定是大家要如果去莫斯科的话，是一个那肯定要去的，
0: 对，肯定要去的，
1: 啊、肯定要去的、
0: 啊，
1: 包括克林姆林宫的外围啊，什么你都可以看看，
0: 都可以看
1: 啊。
0: 然后它其实现在它也更好一点，就是它会有中国的翻译器。就是中国的语音翻译，带着一个耳机，然后呢，他就告诉你我们现在到了哪个景点，哪个景点，他可以租这个东西，
1: 哦，
0: 就是但是只能在这个里边听到，你比如说拿出去啊，这个翻译就不灵了，
1: 哦，可能电子围栏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起码方便了，方便一些，
0: 起码方便。你在里边，比如说你看着这幅画啊，这是谁的呀？我得知道啊、
1: 嗯嗯，就是咱也得文化文化，咱也得学个文化，咱不能去了，要是都是俄文，咱也看不太懂
0: 啊，对啊。然后除了莫斯科，除了这个叫我们叫的就相当于首都它的这个最名胜的景点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景点，
1: 嗯
0: 啊、在莫斯科的地铁，
1: 地铁，
0: 对、它的地铁是非常非常就是全世界都有都特别特殊的一个地铁。
1: 怎么说呢？给我们说
0: 啊、它的地铁里，首先它地铁挖的特别深。
1: 哦，这个是从你比如去坐地铁的路上就感觉到的。
0: 对，就是你想，就是像咱们在国内坐地铁啊，肯定是在就路面啊走个地下通道，大概也就深度也就20米，
1: 可能咱也就您想吧，咱走那楼梯，因为它不可能直接90度垂直下去那楼梯，咱可能就溜了个几分钟就到地铁口了。对，
0: 它那个电梯呢是直接200米起步。它斜着的200米，直特别特别深，要坐那个电梯就要坐将近10分钟，就想象不到它那个电梯怎么能坐10分钟电梯啊。
1: 那我问一句，它那地铁里应该没信号吧？
0: 也有信号。
1: 天哪，
0: 地铁里也有信号啊、
1: 哦！
0: 因为它是首先它俄罗斯啊，它主要是偏北极那边比较冷，冻土层，然后所以它挖的很深
1: 哦，
0: 挖的就很深了。这个地铁，
1: 那你每次坐地铁，如果要不坐电梯，你要走楼梯得走一阵子是吧？
0: 没有楼梯，它没
1: 有、
0: 哦、
1: 只有电梯，因为太深了，
0: 太深了啊、
1: 哦！
0: 然后他们也不用，就是也没有说像的，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有那种逃票的现象
1: 啊、
0: 哦，它逃票不了，因为电梯太深了。它每个电梯最底下会有一个小亭子，相当于咱们那警示亭，里面会坐一个人，啊，就干嘛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电梯出问题，紧急急停、
1: 哦、
0: 啊，然后呢，也就是观，还有就是观察没有人逃票。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超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可，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
1: 那莫斯科地铁票是怎么买啊？
2: 哎，他那个地铁票很有意思啊，在俄罗斯的地铁票呢是大概人民币是10块钱，
1: 那挺贵的，比咱们这儿贵啊。
2: 但是它基本上是通票。
1: 啊，就是随便坐
2: 啊，10块钱你基本上就能坐通了所有的。当然它也有计价收费的哈。然后如果在那个圣彼得堡，那就是大概7块钱
1: 啊，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价格。
2: 对，7块钱它是通票，就是你多少钱都是坐最简都是通票。
1: 明白
2: 啊。
1: 那这个地铁票你们是在机器上买吗？还是
2: 在机器上买？就是相当于咱们其实那个跟售票机似的，然后你把钱塞进去，他们还是纸币呢。
1: 我特好奇，它是也在地下吗？那售票机还是在上面？
2: 在有的在上面，有的在地下。然后它那个地下呢，为什么说它很奇特呢？这个通道是一个，然后它每一个这个地铁站，它的这个造景都不一样，很多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举个例子，我们去了有一个车站，我具体忘了什么名字了，因为它那个俄文我也不太会发音。它里边有一个喷气式战斗机挂在天空上，就挂在它的地下。
1: 地下搁地下？
2: 对，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啊，超音速的，很有名那个。但是我不型号可能不太清楚了
1: 啊，那个咱们就对那比较专，
2: 很漂亮，很漂亮。
1: 但是这个很有想象力啊！
2: 对啊，
1: 这个、
2: 你想，人家这是艺术，这是。然后每一个站点不一样，有的站点是那种就是那种类似于苏联打仗那种啊雕像铜像然后我们还去的一个站呢，它是那个站呢有好多小的那种铜人像，有一个人像
1: 套娃嘛，
2: 就有点像啊，但是他很多士兵的这种哈，
1: 应该人家是有什么这个纪念或者什么
2: 对纪念什么的。有一个士兵呢是他有一只狗，就坐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狗的鼻子凸出来
1: 啊，
2: 然后因为铜嘛它会氧化，所以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光泽，
1: 是，
2: 但是唯独那个狗鼻子是特别特别亮的，
1: 因为人都摸。
2: 然后呢他们自己说呢，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摸一下会带来幸运。所以那狗鼻子是特别像黄金一样，对不对？
1: 锃亮，
2: 锃光瓦亮。
1: 哎，那咱们说完这个地铁，说完红场啊，还有莫斯科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2: 还有就是在莫斯科，其实比如说它的人文，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景色啊，地铁啊，它人文，莫斯科的人文呢，它就
1: 体现在哪儿？
2: 就比如说就像大都市了，就大城市，上班族啊这样子。
1: 那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比如说慢跑的人，还是温度太低没有啊？
2: 也有锻炼的人，然后也有比如说他的超市，他的超市有就是我们正常的超市，他的超市都开在地下，他的超市有挺多的哈，就是那种中小型的超市都在地下，也有大型的超市也在地下的。
1: 哎，你说这是咱这也不懂啊，这是可能人家
2: 是
1: 不是，
2: 就
1: 是
2: 我分析，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地下室呢可能冬暖夏凉
1: 啊，适合储在
2: 储存东西对，然后再一个呢，它的建筑就是那种就是就有的人觉得就叫俄罗斯暴力美学，它是方方正正的这种建筑所以呢它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地下。
1: 这有可能，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咱们都说很多朋友想着比如说您今天可能听我们这节目，可能这个没准过几天我说那么也去旅游一趟，
2: 对，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去旅行的意义啊。
2: 对，
1: 就是去各个地方去人文
2: 不一样的东西哈。
1: 对
2: 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1: 那边你看啊，都说那边这个大家都形容啊，说战斗民族啊，那边人健身吗？健身房你见得多吗？那边莫斯科
2: 有见过，但是就具体的没有见过它里面的器械什么的啊，
1: 因为你也不你也咱们游客嘛，
2: 对，游客就也不会去那么太深入的地方。
1: 对，
2: 没有见过，他们也健身啊，然后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喝酒是他们专门有酒超市，这个超市里只卖酒，
1: 水呢？
2: 水没有。
1: 就是跟你说水都不买，
2: 对，就是我有一次去超市，我想，哎呀，我买点水，因为冬天
1: 渴嘛，对，
2: 他那干啊，冬天干，然后说买点水，然后去了超市，连续去了好几个，他只卖酒，没有水，只有酒。
1: 人是不是以酒代水？
2: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这个人家是不是就天天喝酒不喝水呀？
1: 啊，那他那酒是基本你进去看是红酒吗？什么为主吗？还是不是？
2: 他是就伏特加为主啊，就是我们觉得白酒嘛。
1: 真硬朗，
2: 对，伏特加为主。
1: 我跟你说真的，咱们你看，咱们没准拿点咱们这个，比如说台子过去
2: 啊，对
1: 对吧？没准人家那个，哎，真是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文交流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2: 对，
1: 伏特加咱们多少，因为咱们嘛有进口超市什么的，他那个咱们能喝到啊。
2: 嗯，
1: 什么时候他喝个咱们这个是吧？
2: 对，
1: 咱们这白酒让他尝尝辣不辣这个。
2: 然后他有啤酒
1: 啊，
2: 那
1: 边人也爱喝啤酒。
2: 有啤酒，我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里看到咱们的燕京啤酒，但是
1: 那你没跟他们说说燕京威尔？
2: 我只能跟他说的是就是 Made in China 这个。
1: 啊，对对对，确实
2: 对，但是。确实就是我，但是销量好不好就不知道哈、
1: 啊。那你也不在那儿卖嘛？
2: 对对对，人家也不爱喝这个、嗯，但是确实有卖的，就
1: 说明咱们的这个
2: 也在往出销啊。
1: 对对对对对，嗯、哎，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2: 对对对，很有意思。嗯、然后莫斯科其实它就是偏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3: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3: 对，
2: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三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3: 正常情况下，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
2: 1000公里
3: 大概就得开两天。
2: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3: 对对对对，
2: 这样做才比较值。
3: 对，
2: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3: 对。这个
2: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了。
3: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啊，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3: 对，
2: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3: 对，
2: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3: 对，
2: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对，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3: 对，
2: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3: 对，
2: 它不可能次啊。
3: 对，
2: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3: 对，
2: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哈。
3: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2: 对，
3: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2: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得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3: 对，
2: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3: 对，
2: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3: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2: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哎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3: 对，
2: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3: 对
2: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3: 白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2: 哦、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很。他很熟悉山东，
3: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2: 好。
3: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2: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的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伯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三四天行程的。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伯先提个地儿吧，这个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3: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这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2: 蓟县盘山平谷，
3: 然后走这边，
2: 哦哦哦哦，
3: 然后到清东陵，
2: 对对对，
3: 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2: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3: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呢，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2: 对对对。
3: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眼坝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和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眼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2: 对。
3: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眼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行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观星条件很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反季节旅行，不是说非要赶到夏天的时候我才去看那个美丽的草原。大家可能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忽略点，夏天夜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天文黑夜要到11点以后，然后大家想看星星都得非常晚，这个季节就不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很早很早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了。
2: 哎，你说的这一条线路我都觉得不错哈。这其中呢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是草原，首先我经常去哈。但是呢你说体验这个草原民宿，我还真的是很少体验。就现在这个草原民宿这个概念，不是简单单就是我去那儿只有找蒙古包了。
3: 不是了，咋就不是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

0: 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宝塔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2-3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三亚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原，现在已经有了像这种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这个民宿啊，
9: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8: 不是了、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这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9: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8: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9: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8: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700-800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400-500，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9: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8: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你可以，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一个目的地去旅行。
9: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那个意思吧？
8: 对对对。
9: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8: 对，
9: 价格调整，
8: 对
9: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8: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9: 反倒降低了。
8: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9: 竞争呗，不叫打压。
8: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9: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8: 对，
9: 就是当时就是它那么弄，
8: 对，
9: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

0: 又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在养殖场旁边，
1: 嗯，
0: 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1: 对，
0: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1: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亲民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0: 不好意思说太细。
1: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水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0: 藏得住。
1: 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有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0: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1: 对，
0: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他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1: 对，
0: 磕膝盖什么的。
1: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这个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1: 对，还天
0: 黑麻糊的。
1: 对，
0: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1: 对，
0: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乳山，
1: 嗯，
0: 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济南、
1: 烟台。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先聊到这儿了。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1: 行，
0: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思凯《这边那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定的重要项目。每年一次身体检查，尤其是血样抽检一定要做。来听一首歌，周笔畅《大象之歌》。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内涵。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走在

你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编曲现在听仍然听不出太多年代岁月的味道，他们的属性可能就是青春的阳光的治愈温暖的吧。你一定可以在他们歌单当中找到一首来宽慰情绪不好的自己，不管是温柔还是知足，他们似乎都在告诉你说，亲爱的，没关系，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他们仍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了。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at It。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九十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盘。

王若琳的迷宫，慵懒不做作，就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脱掉外套回到家之后你自己最放松的样子。你可以不注重任何形象做自己，虽然说看上去好像邋遢了一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自在的感觉，最舒服的，不是吗？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情网》。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这一本书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你呢？你理解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是什么样子？来听一首歌，郑秀文《放不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现在是中午12:07。那此刻呢，各位可能正在吃饭，或者说呢正在去吃饭的路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位爸爸留言给我啊，讲到他家里头的一个家庭教育的故事啊，所以呢今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位爸爸呢就说到啊，说我的大女儿在老家上高中，高考之后的暑假，我呢就接她和我侄女啊堂姐妹两个呢一起来东莞啊，让他们做暑期工来锻炼一下。那个时候呢，暑期工还不太好找啊，先找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让侄女儿先去了。饭店啊是发工作服的，但是呢需要自己啊配深色的鞋子。当时呢侄女随身穿的是一双凉鞋。我女儿呢倒是有一双黑色的运动鞋呢就给她穿了，但是呢偏小。晚上呢我接她下班，看见啊她穿着小鞋跑了一天，脚趾头啊把这个鞋都撑破啊，都露出脚趾头了，走路呢也是一瘸一拐的。第二天中午呢，我送他去上班的路上啊，我就在专卖店买了一双200多的鞋子送给他。女儿知道之后呢，有一点吃醋啊，说不疼亲生的娃，给他呢就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我爱人呢也曾经调侃我多次啊，说我老了只有独居老屋的命了，疼别人的孩子啊超过亲生的。其实呢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女儿呢是经常来身边嘛，她的鞋子挺多的，都一鞋架子了。而我侄女儿来呢可能就没有下次了，为她大方一次也还好吧。而且呢当时情况比较特殊，离周末呢还有几天哈，你说工作日请假去逛街比价买鞋啊也是不划算的。回想起来呢，那次暑假为侄女花钱确实还是蛮多的，在东莞啊将近2个月，除了工作餐之外的生活费啊都是我出的，给女儿买衣服呢也会有她的一份，回家的车票呢是我买好并且送她到车站的，她打暑期工的工资啊将近4000块钱没有动过，女儿有点吃醋啊也是在情理当中啊。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叶老师，对侄女的照顾我做得对吗？要是这件事情重新来一次，还有改进的空间吗？
2: 准备的上人的车票，祝福未来的目标。
0: 好，那刚才呢是给大家呢读了一封来信啊，那这位听众呢他讲到哈、曾经在一年的暑假女儿还有呢和他的堂姐啊，我估计呢应该是这位爸爸的哥嫂的孩子对吧，哥嫂的孩子啊，所以呢比女儿大一些啊，是女儿的堂姐。那么这个侄女儿呢来家里啊住过一段时间，在这边打工。那么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呢，女儿略微有一些吃醋啊。那大家呢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亲戚家的孩子啊来家里住，孩子呢有一点吃醋的感觉啊，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大家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很多人呢，也曾经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啊，可能也多少啊，会有一点点小困惑。那所以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专门开一期，跟大家呢掰开了

揉碎了啊，来讲清楚啊。那欢迎大家呢也来谈谈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节目呢是有三种方式啊进行直播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广播端啊，您呢可以啊在收音机里头搜索一下100.8兆赫，也包括呢在车里头。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莞平台上，知道的知啊，那知东莞平台上呢咱们就是啊首页啊最下边中间那个位置啊，广播电视四个字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好，然后呢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端，您可以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那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我们现在呢直播间当中有61位朋友啊，各位已经来到的朋友呢不妨点点赞，或者呢在直播间啊发一个表情表示啊你已经来到这里啊，已经坐稳了沙发了，正准备听节目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安泰路到新十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文明路从南新路到泰沙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直播，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广播，第二种呢是在知东莞，第三种呢是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好，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那今天呢是来分享一位爸爸啊他的家庭教育故事。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家庭教育故事啊，我会以这个真实的故事啊来作为话题展开，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啊来进行分析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来提高自己啊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好，那么这位爸爸呢就给我发了一封留言啊，讲到说大女儿在老家上高中，高考之后的暑假呢啊就接女儿和侄女呢过来东莞啊打个工。那么那个时候呢侄女呢就去了一个饭店做服务员，饭店呢发了工作服啊，但是需要自己啊出一双深色的鞋子啊，那侄女呢当时就没有啊，就穿了女儿的一双运动鞋啊，但是那双鞋呢鞋码小了啊，所以呢那天晚上接他下班的时候呢看到哈、啊、他穿着小鞋跑了一天哈、啊这个鞋子都撑破了，脚趾头呢都伸出来了啊，走路一瘸一拐的啊。然后呢第二天啊送他上班的路上呢就给他在专卖店买了一双200多的鞋子。哎，那这件事情呢啊女儿知道之后呢有一点点小吃醋啊，说你不疼亲生的娃啊，啊给我都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呢啊。然后呢爱人呢也曾经调侃过啊，说啊怎么给自己亲生的娃不买这么贵的啊，老了以后呢就只能独居老屋了。那么这位爸爸的想法呢是觉得说呢女儿有很多的鞋子啊，对吧，一鞋架了啊，侄女呢难得来一次啊，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为她大方一次啊也是应该的啊。而且呢当时呢就是工作日嘛也没有时间去比价啊，那么如果专门呢请假去买鞋子呢又感觉呢挺不划算的啊，所以呢就干脆呢直接买了一双贵的。另外呢讲到哈、啊、为侄女呢也是付出的是比较多的哈、啊、在东莞呢这两个月的暑期工呢生活费呢都是这个自己出的，然后呢给女儿买衣服啊也会给侄女儿买一份，回家的车票呢也都是买好了送她到车站的啊，那侄女儿打工的钱呢将近4000块钱呢就不需要动啊，完全没动过啊。那好了，那么这份对于侄女的照顾啊，爸爸就在想着说做的是否对呢，如果这件事情重新再来一遍的话呢还有改进的空间吗啊，那这是爸爸还问我的一个问题了。好，那也欢迎各位呢如果啊您在家庭教育当中有一些体会或者说呢有一些困惑啊，都欢迎呢给我留言，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把您的感想您的困惑啊都可以留言给我。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家庭教育故事啊，让我想起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一碗水端平，但是呢在亲情当中呢其实要把这一碗水端平呢其实还是蛮难做到的，对吧。那今天中午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个爸爸的困惑出发，聊一聊亲情当中的公平感，孩子的吃醋心理啊，以及啊如果重来一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想说呢其实这个爸爸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只是说我们觉得如果哈、啊、我们再重新啊做一次复盘的话呢可能有些细节还、啊、可以再加强那么一点点啊。好，那么各位啊如果听到这里呢您觉得哎自己啊平时生活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亲戚的孩子来家里小住，那这个时候呢哎可能哈、啊、你会啊出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份礼仪会对亲戚的孩子更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点吃醋了哈，那这个平衡感如何去把握呢，哎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呢，也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来分享您的感受。
好，如果说呢，您觉得这期节目呢很有意义啊，觉得你们家亲戚朋友呢也都值得来听这期节目啊，您可以把这个节目的转发键点一下啊，转发到群里头，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啊，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好了，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

这个里头呢，就是事件一，侄女呢是先找到了饭店服务员的工作啊，需要一双深色的鞋子来搭配工作服穿，她没有啊。女儿有一双黑色的运动鞋啊，啊，但是呢鞋码是偏小的。然后呢，这个侄女呢就穿着女儿的鞋子啊去上班，跑了一天啊。大家都知道啊，在饭店做服务员呢，啊，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每天要走很多步啊，没准呢一天下来可能6000步啊、8000步啊就走满了。那所以呢，啊，走下来呢，这个脚趾头啊都把鞋给撑破了，以至于啊一瘸一拐的啊。那所以呢，啊，这个爸爸看在眼里哈，啊，第二天呢送侄女儿在上班的路上呢，就去专卖店给她买了一双200多的鞋子。这个200多的鞋子呢，哈，在他们家看来呢，其实是比较偏贵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工薪阶层嘛，普通的家庭啊，平时也不买这么贵的鞋子。而且呢，这个爸爸呢也啊说到哈，说平时呢反正也不务农啊，不是什么力气活嘛，所以呢买鞋子没有必要买太贵的哈，就买个这个50-60的就行了啊，就自己平时都不会买那么贵的鞋子啊，也没有给孩子买过贵的鞋子。好，然后呢事件二呢是整个暑假啊，侄女呢在东莞将近2个月的生活费啊，那么除了工作餐之外呢都是由这个爸爸来承担的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爸爸应该是属于侄女的叔叔啊这么一个身份，对吧哈，住在自己家里啊，吃和住呢当然就是由叔叔婶婶来负担了啊。然后呢也做得很周到，就是呢给女儿买衣服的时候呢，侄女也是有一份的啊。啊，另外呢，侄女儿回家的时候呢，车票哈，也是呢买好了，并且呢把她送到车站哈，没有让侄女儿自己出钱啊。然后呢，侄女呢在东莞打工将近2个月哈，有4000块钱的工资，也都是一分没动哈，全部让她自己留着哈。那是这样的情况哈，把背景呢介绍完了。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女儿哎有一些反应了哈，有点吃醋了哦啊，她说不疼亲生的娃啊，给我呢从来就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呢。然后呢妻子的反应呢就是啊调侃啊，说哎呀看来啊你老了只有独居老屋的命了啊，因为你疼别人的孩子啊超过亲生的孩子呢啊。好，那么爸爸是怎么想的呢？爸爸也坦率地分享过啊，说啊，因为女儿嘛哈，毕竟呢经常在身边，鞋子也挺多的啊，一鞋架子呢，侄女呢可能就来这么一次啊，为她大方一次呢也还好啊。还有呢，就是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没有时间去比价。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买一双比较便宜一点的啊。但是问题是呢，正好是在工作日，工作日的话呢，专门请个假去买双鞋呢，啊，就感觉到啊也不划算哈。中午的时间去买呢，那个时间比较短，也来不及哈。所以呢，就给他在专卖店呢买了一双贵的哈。啊，也把这个背景呢补充了一下哈。那其实我觉得听到这里呢，大家的感受呢，我觉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哈，就是说这个爸爸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因为他心疼啊侄女呢穿着小鞋跑了一天啊，脚趾头露出来一瘸一拐的，相信呢任何一个心软的人啊都看不了这个画面，对吧？这孩子打工打得那么辛苦啊，看他穿着鞋子啊都已经脚趾头把鞋子都顶破了哈，都已经走的这个脚都受伤了，一瘸一拐的哈。那作为他的叔叔，作为他的亲人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第二天呢哈，这个送侄女儿去上班的路上呢，就马上给她买了一双鞋子啊，这人之常情啊。那么另外呢，他也在暑假当中啊，承担了侄女的生活费啊，给她买衣服啊，买车票哈，这都是在尽一个长辈的责任啊，没有让侄女儿觉得我是外人。我觉得这份善意呢，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呢，我想呢，我们啊，作为中国人呢，也是非常讲究感恩回报的哈。因为女儿呢是在老家读高三嘛，
那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啊，我相信呢，其实也都少不了让亲戚照顾哈、啊。如果呢，女儿在老家的时候呢，伯父伯母哈、啊、也帮忙照顾。

0: 了。那现在呢，侄女来到东莞呢，叔叔婶婶照顾她，那么这也是应该的哈，这个是感恩回报哈。你不可能说老家的时候伯父伯母啊照顾了女儿，然后呢现在呢来到东莞之后呢哈、啊、作为叔叔婶婶，哎，你对侄女呢啊不管不顾哈、啊，这个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嘛，对吧？好，那么问题在于呢，哎，家里头如果有一个同样需要被看见的女儿时呢，这个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点轻微的醋意了啊。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再细致一点哈，让这个同样大的女儿能够再开心一点哈，然后呢让这个关系呢更加的和谐一点。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啊节目主题呢挺不错的啊，可以呢来到直播间点点赞，也可以在评论区呢发个表情包表示啊你正在听。啊，如果你觉得呢想要跟其他人分享的话呢，就用转发键把这个直播间呢转发出去。如果啊您觉得有一些想法跟我交流啊，想要向我咨询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期待您的到来。
1: 看见在街发红的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青姐姐叶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会挑选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故事啊作为话题，把它拆开了给大家呢来进行分析啊，希望各位呢在真实的故事当中得到启发，然后呢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好，今天呢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亲戚家的孩子来家里住啊，你怎么样去平衡自己孩子和亲戚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聊这么一个话题。话题呢是一位听众啊，爸爸啊，他提供的。他就说到呢，哎，侄女儿呢来东莞啊，跟自己的女儿一起打暑期工啊，然后呢鞋子小了啊，他就给侄女儿买了一双比较贵的鞋子啊，那女儿有点吃醋了啊，说你都不疼亲生的啊，疼别人的孩子。老婆呢也略有微词啊。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想问我说他做的对不对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呢？好，节目进行到现在呢，已经收到一些留言，我们来分享几条。那这位妈妈就说呢，我觉得这位爸爸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爸爸也是这样的，对侄子啊侄女啊好得不行，我也吃醋过啊，但是后来想想呢，他也是想给自己家人撑场面嘛。好，还有呢，这个爸爸留言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姑姑对我特别好，我和姑姑也很亲，我妈呢也曾经吃过醋啊，但是后来呢姑姑生病啊，是我妈妈去照顾的。亲情这件事情呢，有时候拉长来看啊，是的，善意啊像回旋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那这个女儿的吃醋呢，表面上是鞋子啊，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担心爸爸的爱是不是被别人分走了。青春期的孩子啊，对公平呢是极度敏感的，爸爸妈妈呢其实可以做一些引导啊，让他感觉到你依然是我最重要的人。所以呢，鞋子啊是表象，爱才是核心啊，对吧？我们把这个核心抓住了的话呢，有些表象啊，它自然就会转化了。好，那听到这里呢，如果说啊您有故事或者是困惑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留言。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与更多人交流，或者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也欢迎呢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哎，我们来分析哈，女儿的吃醋的心理啊，到底呢她在意的是什么？女儿说啊，哎呀，你看你不疼亲生的娃，给我啊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哦。那这句话呢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爸爸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啊，那女儿呢刚刚高考结束，也就是18岁左右嘛哈，18岁呢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啊，她刚刚高考完啊，处在呢从孩子向大人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她对我在父母心中有多重要这件事情呢是格外敏感的，她需要确认，即使我长大了，即使我不在身边，即使我要去上大学了，我依然是爸爸最疼爱的人。而侄女的闯入呢，就触发了她的领地意识啊，就是我的地盘怎么有别人了，对吧？侄女呢是个客人，对吧？那么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作为一个客人呢，她是一个更加需要被照顾的人啊，毕竟呢这个家不是她的啊，她是来短暂的住一下的。那么爸爸给她买鞋子啊，出生活费，买车票啊，在女儿的眼中呢，这些待遇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女儿了，觉得我都没有享受过呀。她吃醋啊，不是因为那双鞋本身，而是因为呢爸爸对别人比对我还要好，她觉得自己的专属位置啊被占领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呢，就是女儿可能也是在隐忍啊，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呢，她去老家上高三了哈，然后呢，本来呢，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就不是很多嘛哈，回到东莞，她肯定会期待呢，爸爸妈妈都对她特别好哈，然后呢，和爸爸能够有一些专属的时光啊，让她呢感觉有一种被补偿的感觉啊。但是呢，整个暑假当中呢，因为这个侄女儿的到来呢，所以呢，爸爸的关注哈被别人也分走了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法说啊，你别管堂姐了，因为那样呢会显得自己不懂事儿，对吧？于是呢，这份委屈啊就被压在心里。那直到买鞋这个事件呢，成为一个导火索哈，他终于呢借鞋子这个事儿呢，把不满呢把它给吐露出来了哈。所以呢，他就会说：“爸爸，你看，哎，你都不给我买这么贵的鞋，你给他买啊。”那这个时候呢，在意的并不是这双鞋子，他也并不需要说我也要去买一双贵的鞋子哈。他其实呢，他在意的是爸爸的态度啊。所以呢，女儿的吃醋呢是正常的，并不是他小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批评女儿小气了哈，因为她并没有小气哈。这个时候呢，作为爸爸呢，是需要看见女儿的委屈啊，看见她没有被满足的那种被爱的愿望啊，并且呢，告诉女儿说，你对爸爸来说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1: 最后的表白是我愿被淘汰，再怎么说
0: 好的，那么刚才是给大家拆解了一下啊，就是女儿为什么会吃醋呢？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批评女儿啊，因为她有这个反应呢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接纳她的这种轻微的醋意哈，而且要觉察到她其实呢从老家来到爸妈身边，她是希望哈被补偿的。她是觉得我也好久没有在你们身边了，你们能不能多爱我一点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关注到女儿这种情感的需求哈，给她做一些补偿并不是用鞋子的方式来补偿啦。我觉得呢，只要能够关注到这份情感的需求的话呢，女儿呢她就已经被接纳了，她就已经被看见了，她就会觉得满意了，对吧？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节目还不错可以来点点赞。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和更多人交流，或者是想要向我咨询，因为你们家的情况呢跟我们节目当中的情况还有所不同那么您想单独的来聊一聊你们家的情况那你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那么也可以呢向我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首歌呢来自李行亮，叫做《愿得一人心》。好，今天呢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啊，有没有遇到过亲戚的孩子来你家小住啊，孩子呢有点吃醋了，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孩子跟亲戚的孩子的关系呢？
1: 因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
0: 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位唐先生提供的啊，感谢唐先生分享他的家庭教育故事，也欢迎大家呢都来分享自己的家庭教育故事。
1: 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
0: 分享出去呢能够启发他人啊，也能够让自己啊在家庭教育的路上呢越走越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分析啊，就是为什么妻子会调侃他呢啊，在这个买鞋事件发生之后呢几年啊，妻子也曾经呢几次啊就是调侃他。那么这个调侃我们理解为呢还是会有一点小意见哈，但是也不是责备那么严重哈，就是用这种啊半开玩笑的方式啊来提醒一下老公。
1: 嘲笑孤单的
0: 妻子说啊，看来老了呢你就只有独居老屋的命了，你疼别人的孩子啊胜过亲生的。这句话呢听起来是调侃，背后呢还是有一些情绪的哈。那么第一种情绪呢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因为女儿吃醋了嘛，所以妈妈也会心疼啊。她替女儿说出了那句说不出口的话，那就是爸爸你不公平。好，然后呢第二种情绪就是对老公花钱的不安全感啊。那么200多的鞋子呢对有些家庭来说呢不算什么大钱啊，但是呢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讲呢其实也不是小钱啊。那么妻子可能在意的就是你给侄女儿呢花了200多啊，你也没打声招呼啊，那我们自己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那么这不是小气啊，而是说呢作为妻子啊对家庭财务呢是天然敏感的，这个钱呢往哪里花啊，花在谁的身上啊，作为妻子她还是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的。好，第三种情绪呢就是对被忽视的抱怨。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妻子呢似乎是一个旁观者啊，你看呢爸爸自己做决定了啊，爸爸花钱了啊，爸爸啊送侄女儿鞋子了等等啊，他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的调侃呢其实就是在说啊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这种呢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感觉呢啊也是不太好啊，所以他就用调侃的方式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呢妻子的调侃呢不是真的去诅咒老公将来要独居老屋啊，而是呢表达说我也是有点不开心的哦，你看见了吗？我们中国人呢啊说话呢比较含蓄啊，很多时候呢不会直接的把自己的不满说出来，而是呢会用啊比较

含蓄的方式啊，就是点到即止啊。另外呢，就是作为妻子呢，她觉得对于婆家哈、啊、这些关系的处理呢，啊，妻子其实还是会比较敏感的，只是呢，她也不好哈、啊，说得很厉害哈、啊，啊，到时候激起矛盾就不好了，所以她就会啊，大概点一点啊。好了，听到这里呢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啊，可以点点赞，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想。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总之呢，欢迎各位的到来。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呢，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我们稍微呢添一点点东西哈，是不是就能够让所有人更加的舒服呢？好的，那我们就来哈、啊、鸡蛋里挑挑骨头哈、啊、在这个爸爸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再来增加一点东西哈、啊、看能不能够让大家更为满意。好，第一呢，就是任何为了亲戚而花钱的决定啊，都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啊。哪怕呢，你只是跟他先说一句啊，说，哎，老婆，我侄女的鞋子破了哈、啊，我今天接她的时候呢，看着她脚趾头都露出来了哈、啊，一晚上呢，上这个班呢啊，就是走来走去啊，走个六七千步哈、啊，这个穿着小鞋啊，你看多辛苦啊，脚都一瘸一拐了啊，我觉得看得真的挺心疼的，我想呢，给她买一双新的鞋子哈、啊，你看啊、这个。啊，我也没时间哈、啊，专门啊请假去买啊。等到周末的话呢，那他这几天也等不了啊，不可能天天都穿这个小鞋子吧？啊，你看呢，咱们这个哈、啊，专卖店的鞋子要200多一双啊，有点贵啊。但是呢，这也是难得的一件事儿吧哈、啊，我给他买行吗？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妻子呢已经被征求意见了。情绪上呢就会舒服很多啊，他其实要的呢并不是决定权，是你把我当自己人啊这种感觉哈、啊。另外呢，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呢提一下，就是哈、啊、自己的女儿呢在老家读高三啊，也得到了伯父伯母啊很多的照顾。那现在呢，侄女儿过来了以后呢哈、啊，在这个暑假当中啊，自己对她多疼爱一些也是应该的啊。那这样一说的话呢，投桃报李嘛，妻子就更能够理解了，对吧？哭的说仔细看。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呢，在买鞋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可以更加照顾女儿的感受哈、啊。那么当时呢，是送侄女儿上班的路上买的。如果啊，咱们改成把女儿也带着一起去哈、啊，那么那个时候不是侄女儿先上班了吗？女儿还没上班，对吧？那么就把女儿带着一起去哈、啊，让女儿帮忙参谋一下。哎，说你觉得这双鞋适合姐姐穿吗？那么女儿的感受呢就会好很多，她会觉得我是参与者，而不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当然了，在这个去买鞋的之前啊，可以跟女儿先说一下哈、啊，说啊、姐姐呢啊、打工啊、做服务员非常的辛苦啊。那天我去接她呀，哎呀，她都一瘸一拐了啊，穿小鞋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啊。如果不赶紧给她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呢，我怕这个脚啊都要磨破皮啊，要流血了。啊，所以呢，爸爸准备给他买一双鞋子哈，你陪着一起去好吗？哎，那如果提前已经打了预防针了哈，啊，然后又带着一起去哈，那么孩子本身也是很有同情心的嘛，一听说穿着小鞋啊，脚都一瘸一拐了哈，那他一定也能够理解到堂姐的不容易哈，也一定能够支持爸爸买一双贵的鞋子给堂姐啊。哭诉前
好，然后呢，就是啊，也可以给女儿一个专属的仪式感，在侄女儿拿到鞋的啊那天，啊，爸爸也可以单独哈，啊，给女儿买一个小零食啊，啊什么之类的哈，说这段时间你。

很辛苦啊，爸爸谢谢你陪姐姐啊，等你上了大学之后呢，爸爸一定送你一件更好的礼物，让女儿知道啊，侄女这双鞋子呢并不代表她失去了什么。好，那么第四呢，就是哈，在整个的暑假当中呢，也要给女儿多一些专属的时刻，并不需要很多啊，比方说一周一次啊，单独和女儿啊散散步啊，啊带她去啊吃个小吃啊什么的哈，给她买一杯她喜欢的饮料啊，让她确信，即使呢家里多了一个人，爸爸依然有专门留给我的时间。

0: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三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是从一位爸爸的留言开始的。这位爸爸分享了他的真实的家庭教育故事啊。他说，我的大女儿呢，在老家上高中，高考之后的暑假，我接她和我的侄女儿来东莞啊，让堂姐妹俩啊做暑期工锻炼一下。那个时候呢，暑期工不太好找啊，找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让侄女儿先去了。饭店呢是发工作服的，但是需要自己啊配深色的鞋子，侄女随身穿来的是凉鞋。我女儿倒是有一双黑色的运动鞋啊，拿给她穿，但是偏小了。晚上呢，我去接她下班，看她穿着小鞋跑了一天，脚趾头啊把这个鞋都撑破了，脚趾露出来了，走路啊一瘸一拐的。那第二天中午呢，送他去上班的路上，我就在专卖店买了一双200多的鞋子送给他。女儿有点吃醋啊，不疼亲生的娃，给他呢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我爱人呢也调侃我很多次啊，说我老了只有独居老屋的命了，疼别人的孩子超过亲生的。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啊，女儿经常来身边，她的鞋子啊都一鞋架了啊，侄女儿呢这次来了可能都没下次了，为她大方一次也还好。而且呢当时情况特殊嘛，离周末还有几天，请假去逛街比价买鞋是不划算的。那次暑假为侄女儿花钱确实蛮多的，在东莞啊将近两个月，除了工作餐之外的生活费呢都是我出的，给女儿买衣服啊也会有她的一份，回家的车票呢是我买好啊并且送她到车站的。她打暑期工的工资啊将近4000块钱没有动过，女儿有点吃醋啊也是在情理当中。那么请问叶老师，对侄女的照顾我做得对吗？要是这件事情重新来一次，还有改进的空间吗？想知道你藏的秘密是否和我有什么关系。好了，前面呢给大家分析了，我觉得这个爸爸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很善意，而且呢很周到啊。考虑到呢侄女儿呢难得来一次啊，那一定让她有一种像家一般的感觉，所以呢对她呢就会比对女儿呢还要呢再周到一些啊。比方说呢她上班的时候呢这个鞋子啊小了，那么穿的一瘸一拐的，就给她买了一双贵的鞋子啊，200多。然后呢住在家里呢不用她出钱啊，她走的时候车票呢也是自己买给他哈，把他送到车站的哈。总之呢，孩子在这里呢完全没有花一分钱啊，把打工的工资啊都存着拿回去了。那我觉得呢，就是作为长辈呢哈，对侄女呢这么关照哈，我是觉得是应该的哈。而且呢女儿在老家读高三的时候呢，估计啊也是需要亲戚啊给一些照顾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感恩回报吧哈。所以呢从我们中国人的礼节来说呢那侄女儿呢来到东莞过暑假哈，那肯定就是要对她照顾得很周到的哈。那比对女儿呢还要再周到一些啊，以免呢孩子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嘛，对吧？

好，那么那为什么女儿和爱人都还会有一些不满呢？这个里头也分析了哈。那女儿的不满呢，就觉得说啊，难道你爱他胜过爱我吗？难道我在你心目当中不是最重要的吗？这个里头哈、啊、会有一些被侵犯了边界的感觉哈、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呢，啊，毕竟呢之前在老家读高三嘛哈、啊，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回到这里之后呢，多多少少心里是有一些期待的哈、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多陪自己一点啊，希望自己呢是最重要的这个宝贝啊。那所以呢啊，心里如果没有得到的话，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啊，因为有这个期待哈、啊，没有被满足嘛。好，那另外呢，为什么爱人也会调侃呢？爱人的调侃呢，可能是平时呢大家都比较节俭啊，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鞋子啊，你突然呢给侄女儿买一双贵的鞋子哈、啊，也没有跟她报备啊，她心里呢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太开心哈、啊，觉得啊，那谁是家里的领导啊，对吧？啊，你对你家的亲戚这么好哈、啊，啊，你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么好哎，啊，那如果再往上追溯的话呢，对娘家来的亲戚有没有这么好呢，是吧？这免不了会比较的嘛哈。所以呢这个爱人可能在意的就是哈，你没有跟我报备你就给他买了这么双鞋子哈，那你心里头还有我吗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不满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件好事做得更好的话呢，我们在某些细节上我们可以再去完善一下哈。前面呢就已经说到了哈，那我们任何为亲戚花钱的决定呢，都要跟妻子先报备一下，商量一下哈。如果妻子没有想到的地方呢，哎，你也提一下哈，让妻子觉得哦，其实这个钱呢花了是应该的哈。比如说，如果没有想到说女儿在老家也需要亲戚照顾，那现在呢啊，亲戚的孩子来了，咱们多照应一点也是应该的哈。那我觉得呢，可以提醒一下。好，然后呢，买鞋呢可以带着女儿一起啊去挑，这样的话呢，女儿就会觉得啊，我来帮忙姐姐出主意哈、啊，感觉是参与者哈、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多拿出一点时间来，作为给女儿的一种啊弥补哈、啊，给她一些专属的时光啊，跟她一起散个步啊，啊，带她去买点小吃啊等等哈、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她知道哈、啊，即便家里多了一个堂姐，爸爸依然啊有专门留给我的时间，对吧？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抚慰。而且我觉得呢，就通过这件事情呢，如果引导得当的话呢，孩子今后哈、啊、在与人交往上呢会更加的大气啊，更加的周到啊。因为人呢总是要与别人交往的啊，啊，这个人情世故呢也都是需要爸爸妈妈去教给他的啊。那如果说你没有案例啊，直接给他说啊，就有点像说教了，孩子呢听了是没有感觉的。但如果呢就在这些家庭事务当中啊，真实发生的故事当中啊，给孩子一些引导，孩子就明白了，哦，原来我们是要这样做人的，我们要对亲戚啊更好一些，不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我们要让别人家的孩子有一种哈、啊、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我们是需要哈、啊、感恩回报别人曾经对我们的善意。那这样的话呢女儿就不仅不会吃醋，而且她也会学到哈，将来在面对相似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她会做得很周到啦。我觉得在当下哈、啊、这种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迅速的时代呢，越发的需要哈、啊、让孩子懂得做人。那这个做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老师能教的，还真的就是爸爸妈妈能够教给他的。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这位爸爸再说几句话哈。你没有做错，你只是可以再做得完美一些啊。你的善良呢，让你的侄女呢在异乡感受到了温暖，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暑假叔叔啊给自己买鞋、包吃住、买车票哈、啊，他打工的这个钱一分都没有花哈、啊，都带回去了。那么这件事会在他的心目当中种下一颗种子。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女儿需要帮助，我相信你的侄女呢一定会站出来帮助好妹妹的，对吧？好，另外呢还有呢，女儿呢有点吃醋了哈，而这个吃醋呢正好就证明你们亲子关系是很好的。一个真的怕爸爸的孩子

他是不会说出你不疼亲生的哈这句话，他敢说出来说明他觉得安全，这说明你平时呢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啊，这是一件好事儿。那么爱呢不是分蛋糕，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哈。你给侄女的关心呢不会减少对女儿的爱，只是孩子还没有学会这个道理，你需要做的是陪他慢慢理解，帮助别人不是牺牲自己，爱可以有很多份，每一份都是完整的啊。然后呢再给女儿补一句悄悄话，如果啊还有机会啊，哪天呢你和女儿两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对她说，哎呀闺女啊，爸爸那天给姐姐买鞋是因为她的脚破了，你知道吗，在爸爸心里啊你永远都是第一名，等你上了大学之后呢，爸爸一定给你买一双更好的，这句话呢她一定会记很久。我想呢，今天提供话题的这个唐先生啊，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你心疼侄女儿，你感恩哥嫂最老家啊对女儿的照顾，所以你做了这么多。这份善良呢，不要因为家人的吃醋和调侃而怀疑。那么，只是在下一次呢，在做类似的决定之前呢，和妻子啊商量一下，做的时候呢，让女儿也参与一下。啊，亲情这道题呢，其实没有满分的答案，但是只要你在努力的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爱，你就是好爸爸、好长辈、好丈夫。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啊来给我提供节目的话题啊，您可以加我的工作号 YYLH1008。YYLH1008， 把您要问的要说的留言给我就好了。好的，明天中午12点钟我们再见。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踞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

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12号路从生态园大道到东园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 SK2 的大红平面霜套盒。其实呢，有的人呢，他天气一热呢，就会容易脸上出油啊，一熬夜呢，脸上毛孔啊就容易变得明显，脸也容易显得没精神。所以呢，夏天护肤啊，是既要追求清爽，又要能够紧致维稳啊，还得靠我们的老朋友 SK2。那今天呢，首先给大家推荐这款就是 SK2 的大红平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的大红瓶的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块钱。今天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特惠呢，只要520。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SK2 家的东西呢，不光是女孩子啊，很多男同胞也是在用的。过节呢，如果送这个的话呢，一定呢是很有排面的啊。那么以前可能你的另一半呢舍不得买，舍不得用，马上就要过节了，也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啊，买回去给他一个惊喜啊，表达你浓浓的一份爱意。那今天呢，咱们这款 SK2 的套盒啊，里面是集齐了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洁面三款明星产品啊。面霜呢，就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足够的水润，油皮呢夏天用也是不会厚重闷痘的，早上就薄涂滋润呢，夜晚就厚涂修护。上脸之前呢，用手指或手心来揉搓啊，把膏体呢乳化成半透明，吸收效果会更好一些。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啊，就是透亮加紧致的双 buff， 坚持使用啊，肌肤呢轻松的蓬起来啊。这款呢，这个套盒当中啊，足足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是挺不错的。好，那么各位呢，这套哈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呢，有150毫升，洁面还有20克啊，三款明星产品，满满当当一大盒，实际到手呢只要520块钱啊，价格真的很划算。

算不是很充足的。今天我们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啊， SK2 爱心小熊礼盒五件套，里面呢是包含了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啊，加眼霜2.5克，这套眼和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也是一个护肤的礼盒啊。进入五月之后呢，天气日渐的炎热啊，紫外线也是愈发的强烈，肌肤容易显得暗沉发黄，细纹也会更容易浮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就要在护肤上用点心思了，提亮肤色和紧致肌肤真的是缺一不可啊。而且马上呢就要到520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推荐您带上这套哈，叫锦三生物啊波脉炎啊这个脉角流音护肤套盒。这一套呢既能够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够紧致淡纹预防初老。里面是包含一瓶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刺泡精华，再加上一瓶50克的正装滋润面霜。520限时活动，下单呢还赠送您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啊30毫升。然后呢加上刺泡10支滋润面霜5克，光小样的分量啊都是给的足足的。这满满登登的一大套，观其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呢至少要上千块钱，但是咱们一套啊只要499元，520啊送它啊，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么我们的老粉都知道呢，之前啊这个波脉炎家的美白水啊刺泡还有面霜呢都有推荐过啊。用了之后呢反馈也是很不错的，复购率呢非常高。这次呢趁着520的活动啊，直接给大家啊就是组了一套限定的套盒。这套护肤品当中呢，主打成分就是脉角流音，它是一种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成分。因为成本太高啊，很多大牌护肤品和保健品中也只是象征性的添加了一点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套盒当中呢，就加了很多哈，2000个单位哈，自己的产品就是舍得用料。美白发光水呢是拥有美白特征的，能够从6个维度啊让皮肤提亮肤色，让皮肤啊从基底啊是自带透光感。好的，这个波脉炎的滋润面霜，从保湿锁水啊到淡纹紧致，再到舒缓屏障啊，那么一瓶呢覆盖多个需求。它是莹润的奶霜质地，保湿效果非常的好啊，夏天用也不会觉得厚重。这一套使用的时候呢，正好按美白水、精华和面霜的顺序来，护肤全流程直接搞定。市场价呢至少要1000大几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499元。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来个彩蛋的环节呢，要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竞猜的互动环节当中。其实很简单了，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会对当中杨坤的现身啊特别的印象深刻。他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源于一部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我只能告诉你到这里。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你，杨坤所演唱的这首《梦之路》，哎，他的原作应该说是原作，经典原作是哪一首？
1: 我的心里装。

讲太清楚吗？有人呢把歌名贴上来，有人呢把歌手贴上来。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了。我来问你啊，杨坤这首《梦之路》它的原作经典的歌名是什么？我可以提前来套路一下，喵毛毛是回答正确的。然后呢还有 JP 回答也是正确的，看来两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节目也是非常熟悉，确实是影迷。然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云散月谢是吗？他回答的是歌手名我可以透露一下， Bob Dylan， 他确实演唱过这首歌确实演唱过，但是呢不是他的专属哦，还有其他很多歌手都演唱过，但是我不介意了，也算你回答正确。但是目前回答正确歌名的还是很少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重点是要来说这部影片《只有云知道》。杨坤深情款款的歌声唱出了剧中的主角隋东风和小云相识相恋分离的点点滴滴，歌词结尾的梦之路云之乡一语双关，它其实说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和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好了，这个时间迅速的来揭晓答案。杨坤他所演唱的《梦之路》呢，原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应该说是世界经典名曲了，叫做 You Belong to Me。 要特别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再次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既然我们之前说到了这首翻唱的曲目，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延续这样的经典旋律。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代表作。接下来呀，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韩寒导演的影片《乘风破浪》当中的插曲。我们知道，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一贯就有这样的风格，或是有这样的元素。他喜欢呢，给一些经典的曲目填上自己创作的中文的歌词。那接下来这首呢，它就是改编自美国民谣《500 Miles》，这是由韩寒改编中文歌词。而这首插曲的歌词前半段呢，说的就是一股潇洒的别离之情，也是迎合了剧中主角告别故乡，不要故人相送，想自己潇洒离开的这么一种心情。2013年最香民谣当中，同样的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今天要和你来听别送我，来自影片《乘风破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竹山佛岭路从松山湖大道辅路到东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超横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不妨来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名作。如果说国产电影当中呢，最具有玩味的应该是韩寒导演的影片，像之前我们说到了《乘风破浪》，那还有一部影片，当然就是不得不提了，《后会无期》。

你会发现韩寒导演呢，他也算是一个音乐通，特别会选歌，在他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特别耐听，再加上他的填词，你可能会说绝了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别送我》这首歌呢，它就是改编自经典的《500 Miles》，500公里，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民谣，而且呢，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有人说呢，这是 Beatles Yesterday 之后呢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了。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后会无期》，原作的名字《The End of the World》，这也是由美国著名的女乡村音乐歌手 Skeeter Davis， 她在1963年的时候演唱的，然后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同样也是被无数人给翻唱过，甚至有听众还觉得无人能及原唱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原唱者唯一的传世之作。当然了，我们说 Skeeter Davis 他是有很多的歌曲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放给你听的呢，也曾经出现在了1992年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乡村音乐女歌手 Skeeter Davis 的演唱，歌曲名字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你大概也想不到啊，这首歌的演唱人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想到小冤家这首歌曲呢，那就对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改编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名作，比如说 Jambalaya， 它会让你想到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小冤家，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唱。其实呢，有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喜欢听邓丽君的英文歌的，无论是气息也好，控制也好，旋律的优美度也好，都说有一种英文歌曲的演唱风格，就是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她的演唱，她和林子祥的合作。怎么说呢，有一种情感的宣泄呢，是在平静当中去宣泄。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邓丽君和林子祥的合作 Endless Lov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些电影被贴上叫好不叫座的标签，比如2017年7月20日上映的国产影片《闪光少女》。这部影片的导演是王冉，由于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民乐的兴趣没那么大，加上影片的宣传方向有问题，一直强调影片中提及的二次元元素，所以导致票房成绩并不理想，只取得了6468万元。但是很多看过影片的朋友还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么这部电影《闪光少女》为什么会获得良好的口碑呢？它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闪光少女》。影片之所以能在口碑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故事本身质量过硬，另一方面影片有陈奕迅、闫妮等著名的歌手演员的精彩客串，音乐方面又有周笔畅、杨宗纬、徐佳莹、逃跑计划等人的参与，质量也不差。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闪光少女》的故事。陈晶是一个古灵精怪、敢爱敢恨的姑娘，同学们都给她起外号叫做神经。作为音乐附中的奇葩人物，学习扬琴的陈晶人缘欠佳，只有男闺蜜尤扎甘愿为她鞍前马后。不过自信满满的陈晶却又暗恋上了校草帅哥王文。王文是西洋乐系的首席钢琴乐手，向来看不上民族乐器，而且不光是王文看不上，几乎所有西洋乐器的学生都看不上，因为他们觉得民族乐很土。所以长久以来，学校里学民乐的学生跟学西洋乐的关系一直很糟糕。这一天，学习西洋乐的学生们要去中山音乐厅举办演出，但临时少了一个给王文翻谱的人。一听说有机会和王文接触，陈晶主动报了名。当天的演出非常成功，陈晶坐在王文旁边负责翻谱子的同时，一直痴痴地盯着王文看。演出结束之后，整个音乐厅只剩下王文和陈晶两个人。这时陈晶叫住了王文，但是王文对于陈晶却是一脸的不耐烦。
7: 干嘛？
8: 我喜欢你。
7: 你叫什么来着？
8: 我叫陈晶，依依姐的，是你师妹。
7: 我师妹？
8: 啊。
7: 你学什么呢？
8: 我学扬琴的。
7: 扬琴也算是乐器。
8: 啊？扬琴？当然是。
7: 我明年就出国了。

0: 国外的学校还得看我的操行分，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可别搞我。
1: 师哥，车快开了，快走吧。
2: 因为民族乐向来就不受学生的重视，加上这一次又被暗恋的帅哥贬低了一番，陈青决定想办法改变现状，不求能把扬琴发扬光大，但求能让王文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于是他在学校里张贴布告，想要联合其他民族乐的学生成立乐队，然而根本没有人响应他。看他找上门，纷纷以复习功课和去校外打工为由拒绝，陈青只好对着油炸抱怨了起来。
3: 我想扬帆出海征战，可是却没有伙伴。
4: 你还有我呀。
3: 一个打大堂鼓的，一个弹扬琴的，这样的你和我什么组合？没有灵魂啊。
4: 其实还有最后一招。
3: 说。
4: 没有我才不去文化课，也不打工。你难道忘了那个宿舍吗？
2: 油渣陪着陈青来到女生宿舍门口。
4: 全是学民乐的呀。
3: 他们是学民乐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人类啊。
4: 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朋友。
3: 虽然说他们是我师妹，可是我……
4: 哎，别害怕，他们就是比较偏二次元而已了。
3: 什么是二次元啊？
4: 二次元嘛，专业点说就是 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他们只迷这些东西，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3: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4: 知识学杂了。
2: 为了让502宿舍的同学们加入乐队，陈青不惜花费高价，答应给他们买动漫和游戏的周边，还答应他们将乐队名字定为 2.5 次元。陈青和油渣本来以为这个宿舍的四位少女只是沉迷二次元，但是专业水平和学习成绩都不怎么样。然而一次偶遇，油渣发现在网络上非常红的古筝乐手千指大人就是502宿舍的小埋。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拜的心情，油渣带着陈青找到了小埋和他的室友，然后油渣拿手机给陈青播放了一段小埋的视频。小埋在弹古筝的时候气场非常强，而且手速非常快。看完之后，油渣和陈青不禁跪拜在了小埋的面前。
4: 千指大人，我崇拜你好久了，没想到就是你啊！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留言啊。
3: 你们不跪吗？
5: 我们早就知道啊，有时候还会帮他伴奏呢。啊，
3: 我也要加入。
6: 啊？
3: 我也要加入，就刚刚那首曲子，咱们改成合奏曲一起弹。
6: 你知道刚才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这是一首古风曲。你知道古风是什么吗？你期中考试历史多少分？
3: 66分，不仅及格，而且特别吉利。
6: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5: 不就是弹琴吗？我专业没那么差，手速跟得上你。
7: 小埋为了弹好这些古风曲，中国通史读了好几遍，他的历史成绩超厉害的，普高学生都比不上。
8: 我和贝贝也一直在很努力的学习古文，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小埋的曲填上最厉害的词。
7: 英仔也一直在研究民族乐器的起源，从夏商周到近代，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乐器演变。
6: 我们喜欢民乐，喜欢二次元，喜欢古风歌曲，这些都是我在乎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懂，我不会让你加入的。
4: 千指大人，我懂，我懂啊！我一直活在二次元世界里，我就是不好意思承认，我历史成绩90多呢。《三国演义》我读了4遍，刚才那首歌是《权益天下》，各自分春秋版、三国版，最近还出了盗墓版，我都知道啊！我是历史宅啊！那现在我可以加入了吗？
3: 你这个叛徒！
7: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只有颜值才是正义哟。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尽管遭到了小埋的冷眼，但是陈青和油渣并没有放弃。在油渣的帮助下，陈青恶补中国历史，并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诗词歌赋，而油渣也做出了改变，开始在意自己的外形，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穿衣风格，也注意起个人卫生，头发不再整天油乎乎的。最终他们两个被小埋等人接受，就这样六个人共同组建了一个小型的乐队。因为小埋在网络上人气很高，所以偶尔会有动漫展邀请他到现场演出，小埋把这当作一个展示乐队的机会。他们利用传统乐器演奏的都是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这让观众们眼前一亮。没过多久，乐队演出的视频就在网上走红，陈青和他的扬琴也出了名，同时也让很多学习民族乐的学生有了信心。这一天，他拉着油渣，带着动漫周边找到了小埋等人。
3: 这段时间谢谢大家了。
4: 以后不练了？
3: 嗯，不练了。师哥现在知道扬琴是什么了，也干净利落地拒绝了我，我现在也心满意足了。
5: 你还真容易知足啊。
3: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足，特别懂见好就收。
5: 哼，谁夸你了？不觉得可惜吗？我们几个好不容易磨合得这么好，
3: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啊，玩些别的，这乐队就算了。你们这些手办也太贵了，我都想打315投诉了。
4: 如果我们不要手办了呢？
3: 那你们图什么呀？我组乐队为了诗歌，你们进乐队是为了手办，俩都没了凑一起干嘛？
4: 我喜欢古筝啊。
3: 啊？
5: 我们也喜欢自己学的乐器啊。
4: 你要是不喜欢扬琴，这么多年了你学它干嘛？
3: 我妈让我学我就学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美少女啊。
4: 你呢？也要退出吗？
6: 我那个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家打算让我出国。
4: 叛徒。
3: 没错，叛徒。
4: 我说你呢，叛徒。
3: 我有那么严重吗？
4: 就是这么严重。你就是把所有事都想得太轻松了，别人瞧不起明月，你自己也瞧不起，尝个新鲜就满足了，活得这么随便，你当人生是什么？是用品吗？
3: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不知道为什么学扬琴就傻乎乎练了那么多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我这样的人，长见识了吧？
1: 那你就去和你们这种人玩吧。
0: 就算我喜欢明月又能怎样？靠我们几个去开创纪元吗？明知道失败还要去拼，也太悲壮了吧。打鸡血的话张口就来，你真是漫画看太多了吧。
2: 小埋把陈青的学生证扔还给他，其他人也把动漫周边还给了他，大家不欢而散。这一天之后，陈青不再和小埋等人有任何来往，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下个学期的到来。开学这一天，校长在礼堂当着全体学生做了讲话。
3: 开学了啊，大家把心都要收回来了啊。我通知两个事情。一，今年中秋教育部组织了少儿普及音乐会，希望西洋乐校乐队的同学把握住机会为学校争光。还有一件事情，学校各部门商量以后决定明年开始暂停民乐附中学生的招生工作，这个决定也是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所以我希望目前还在校的附中学民乐的同学珍惜一下你们现在的学习机会啊。
2: 小蛮实在听不下去校长的讲话，索性勇敢地站了起来。
1: 没人学就不招了，学校不招不就更没人学了吗？这不是死循环吗？
3: 这位同学你先坐下。
1: 可能三五年以后就一个学民乐的都没了。
3: 民乐的普及度低，没有宣传能力，这是靠学校能解决的问题吗？这位同学你先坐下好不好？
1: 好，那我报名这学期的少儿普及音乐会，没人宣传我来宣传。
3: 音乐会是要乐队参加，不接受个人表演。你坐下。
0: 我们有乐队。
3: 你有乐队？你的乐队在哪儿呢？
0: 在这儿。
2: 看到小埋挺身而出，陈青也立刻站起来力挺他。
4: 你们这不叫乐队好吗？最多算个戏台班子吧。
2: 虽然校长和西洋乐的学生们不断打击他们，但是民乐学生接二连三地站了起来表示支持。
3: 大家都给我坐下。
0: 报告老师，我们有乐队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参加演出了吧？
3: 参加演出是代表着学校的荣誉，交响乐队一直没有中断训练，你们临时凑成乐队有能力一起参加吗？出了问题谁来负责？集体荣誉是由你们来随便抹黑的吗？散会。
2: 就在学生们快要动手打起来的时候，油渣站了出来。
5: 冷静一下，在这打架一定会被处分的，我们的大好前途凭什么被你们拉下水啊？哎，走。
6: 各位，你们不是瞧不起民乐吗？总打架也不是办法，敢不敢拿起乐器跟我们比一次？
7: 还敢动琴呀？
8: 比啊，到时候输了可得承认音乐可是分阶级的。
7: 要是你们输了就集体去天桥上卖艺，我们全程用手机跟拍，敢吗？
6: 当然愿赌服输，但要是你们输了也一样吗？
4: 拜托，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啊？
8: 到时候可别不敢来啊。
7: 怎么可能不来呀？以后再想看你们这些乐器，没准儿就要上博物馆喽。
2: 后来双方以一首野风飞舞展开了对决，起初双方的较量不分高下，但在尾声的时候，民族乐的学生将著名的唢呐曲《百鸟朝凤》融入其中，而西洋乐的学生们却没想出应对之策，所以输掉了这一场较量。不过民族乐的学生们并没有真的让他们去天桥上演出，而是请他们帮了一个忙。西洋乐的学生们代表学校参加少儿普及音乐会的时候，把民族乐的学生们也带了进去。演出结束之后，学生们登上舞台，用民族乐为观众进行了演奏。事实证明，陈青和小埋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演出结束之后，不少孩子和家长都重新领略到了民族乐的魅力，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

0: 学校学习民族乐，而校方也不得不做出调整，留下了民乐专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钱穆先生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心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经典之作。钱先生是社会动荡中潜心著述的历史学家，是西风浩荡下苦心孤诣探索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家，是笃志耕耘杏坛72年的教育家。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节目中分享《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籍，并选粹钱穆先生教学著述生涯中的感人故事、道德文章，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

0: 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本节目主讲人钱婉约，钱穆先生嫡孙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钱穆先生教书著述的生涯从1912年到1986年长达72年，可以用四个十八年来划分。第一个十八年是1912年到1930年，这一时间段钱先生是经历了十年的乡间小学和八年的中学，一共十八年的生活和学习。第二个十八年是从钱先生36岁起在高校教书育人十八年。在这两个十八年间，钱先生创作了《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经典著作。同时在这两个十八年间，钱先生也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转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重点来分享后面两个十八年。
1: 当年钱先生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斯图雷登招那些教授们开个会，说你们对燕京大学提点意见，有点什么感想。钱先生就说燕京大学阳气太足，是吧？对中国文化的特色凸显的不足，是吧？比如说背公楼 A4 楼 AM 楼，是吧？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要用 A4 楼 AM 楼？后来呢，由于他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后来就把 M 楼就改成木楼， S 楼就改成市楼，还有背公楼就改成了现在北大那个一进去那个办公楼，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在北大的史料里边，在祖父的回忆录上面都写到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 S 楼哪个是 M 楼。那么1948年他结束了在无锡江南大学的任教，匆匆的就赶去了广州，然后又从广州到了香港办新雅书院。应该说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精神文化条件更加困难，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对自己的个人使命非常有觉醒和力量的人，才能够决定克服物质的困难，在那里办一所叫做新亚书院的学校，然后来维系中国文化的道统命脉。因为没钱还好说，你可以去挣钱借钱，没信心没理念，他是办不成这个新亚书院的。所以正是因为钱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一起就把这个新雅书院办起来了，并且一直维系到后来香港政府成立中文大学，把这些私人办的书院都合并在一起，成为现在的中文大学。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以他的上课以及行政在香港呢成为一时之间的这个文化的感召的力量哈。那么在1955年呢，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1960年呢，他到耶鲁大学去访问，耶鲁大学呢也授予他名誉人文学博士。那么在此之间呢，他也代表台湾到日本去访问，去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进行一些国际性的讲学和交流。那么这一期间呢，他出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以文化和思想为落脚点，而不做具体的考据。刚才我说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之后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么这些书里边呢，大家可能也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现在来看是钱先生书里边和国史大纲一样最广为受人欢迎和为当代中国人阅读的书。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相关学科的人来说， 这个四书释义啊，宋明理学概述啊，中国思想史啊，庄子传签啊，中国历史研究法呀等等，每一部书都有它特别独到的价值和意义。半新亚呀，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它复活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宋明书院讲学的这种精神。所谓宋明书院讲学，就是知识和人生观是要合一的，是吧？合一的这种传统呢，其实在西方哈，在欧洲的这个西欧的这种牛津大学啊、剑桥大学的导师制里边也有所反映，是吧？比如说像现在中文大学也仍然维持像新亚书院啊、联合书院啊、崇基书院啊、邵逸夫书院啊等等，就是每个书院都有导师制，这是一种以人文主义教学为宗旨的这么一种教学模式。然后它立足的也是要沟通东西方的文化，是吧？沟通东西方的文化。这个呀，是钱先生为新亚书院写的校歌的初稿啊。现在呢，这个校歌也仍然每年在新亚毕业典礼上面都会，学生都会唱啊。钱先生为新亚除了校歌以外，为新亚定的这个学规，我们简单的来看几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求知和人生观是合一的，是吧？求学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然后第二句话我觉得也说的就是非常的醒目哈，做人的最高基础在学习，求学的最高旨趣在为人，是吧？我们往往说求了学问以后，是吧，就是为了求到一个职位哈。他说不，求了学问以后是为了完善你一个人格。所以说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哈。这也是对每一届的新亚毕业生的一个打气哈，就是说你在为自己谋职业的时候，你最好把自己的职业规划跟这个社会时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唯有能结合，你的职业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说越做越大，是吧？那么整个新亚的这个十多年，他的工作非常辛苦。那么我前两年啊，一本书就是《钱穆致徐副官信札》，这里面讲了很多他当时办学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艰难的时期他不丧失信心，怎么克服困难，包括经济和人事等等方面。中文大学里边的叫天人合一亭，就是为了纪念钱先生哈。那么这个左边这一章的这一条刻了钱先生生命当中最后一篇文章，就叫做论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对世界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这样一篇不到2000字的文章。那么后边这个呢，就是因为新亚书院是在一个香港的海湾，它这个亭子里边呢也搞了一个池子，所以在亭子里坐着呢，你就可以看到池子里的水和海湾的水看起来就像在一个平面，所以呢也营造出一种人为和天然合一的东西。当然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它非常的博大精深。自从钱先生给世界留下了这一篇最后的文章之后，很多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比如说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还有很多教授，包括海外的教授，包括余英时，都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研究，是吧？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部《国史大纲》，以此传递他对这片土地的信念，以此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致敬。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饱含著者至情至性与著者生命最终融为一体的国史著作，那一定包括钱穆先生的这一部《国史大纲》。钱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温情、洞见和锐识，赋予了这部通史经久不衰、超越时代的生命力。这部书已经成为了国人了解国史的经典之作。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分享《国史大纲》《中华文化史导论》等钱穆先生的经典著作，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讲人钱婉约女士。钱先生的一生弘扬中国文化，学不厌，毁不倦。教书著述生涯的第三个十八年，1949年到1967年，在香港办学新亚书院十八年。
2: 那么这一时期的书籍啊，我简单的说一本，《文化学大义》。一般的说钱先生的书，这本书我觉得说的不多，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本没有被学术界，甚至没有被钱穆研究者所足够重视的一本书。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文化学研究，我们基本上是基于西方学术语境来讲的，都是用的西方的理论和西方的视角，是吧？文化学呀、亚文化呀、大众文化呀，都不是钱先生所说的文化学。所以钱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针对中国百年来的疾病，要解决自己民族的文化，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学。所以呢，我来试图来做这样一项工作。那么所以他叫大义，就是大概的给文化学树立一个框架。那这本书呢，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以至于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刚进校的时候跟我说，老师，我就读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们中学里考大学，中学老师都要我们读，是吧？那么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够让现在都不一定是学术圈的人哈，都愿意来读呢？其实它很简单，是吧？当然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其实他在北大的时候他就已经上这个课，所以经过了这个20年呢，他是深有自己的一些体会的。所以他不叫一般的叫什么史，他直接就叫做历代政治得失，主要讲的呢也是汉唐宋明清这样五个朝代，每一个朝代呢就讲政府组织、考试、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和国防这样四个方面，讲得非常的具体。可是呢，你读的时候又觉得它不仅仅是在讲制度，它整个的就是讲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国历史在这个五个朝代时期的一些特殊的个性，以及作为一种制度它的产生、严格、变迁。那么在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钱先生作为历史方法，他提出了一个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这样一个概念，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当中也经常提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是二十世纪，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如果你站在二十一世纪去研究一个唐代的科举制度，那么你说出来的话是你当下的你个人的意见可能更多，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更多的首先要说唐代那个时候产生和完善科举制度当时的初衷，以及当时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这个就是历史意见，是吧？他说我们历史学家非常有责任去还原那些历史意见，只有还原历史意见以后，你才能够有资格去说出这个现代意见，是吧？这个事情，任何的草木都长在当时的那个土地上面，或者春夏秋冬都长在他那个季节的土地上面，所以这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呢，我觉得我读过他几次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当然也更给我们开辟了我们去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和清晰的这么一个图景。所以序言格以知原委，究得失以见传统。本来我对这本书的写了一篇评论哈，写了一篇读后感，我是用了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后来编辑说你这名字太长，就变成了叫做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哈，就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我们进入到他的最后的十八年，最后的十八年呢在台湾任教，那么在现在的台湾东吴大学的一个山坡上面就有当年祖父的故居，叫做素书楼，是吧？他到那儿去都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在这个最后的十八年里他还完成了这么多书，尤其最重要的就是朱子兴学案，他费了七年时间完成了五卷本的朱子兴学案，就是为朱熹的学说做了一个编年的一个重要的梳理。那么在这个之前作为一个序就写成了朱子学提纲这本书。他七十二岁到台湾以后呢，1986年他在素书楼做了最后一课，那个时候他92岁，是吧？92岁。那么这一课当然不仅仅是博士班的同学去听，很多台湾的学人，甚至包括海外专门赶回来的来听这个最后一课。那么他跟新亚的关系呢，就是1977年呢，当时新亚的院长金耀基先生呢，就开辟了一个叫钱宾寺学术文化讲座，就请钱先生来讲第一讲，第二讲呢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哈。再后来呢，比如说剑桥大学的就写了中国科技史的那个叫李约瑟来讲，是吧？都是那种世界一流的这个学者来担纲这个钱宾寺学术讲座。那么他的这次讲座呢一共讲了六讲，后来由中文大学出书，叫做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这本书也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的，对我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了解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在当时来说哈，

0: 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那种人，是吧？当然了，这取决于你跟谁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的。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但是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初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哎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16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3: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8: 我的
3: 心
8: 窝，
3: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啊，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呀好，真棒啊，谢谢你啊，那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啊，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是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还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警人呢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你的背说没事儿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他说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下昼时分嘅4:30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已经嚟到咗5月11日啦。咁距离咧小路出发嘅话，仲有唔到2日嘅时间，亦即系话咧后日5月13日，小路就会出发啦。去边度咧？今次咧亦都系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同游的团当中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基本上以前最长都是8日，但是今次竟然去9日的时间。这个团是我的一班朋友，而这一班的朋友仔也非常吸力。他之前就跟小路一起我们去过西藏玩，包括也有去过新疆玩，而5月13号出发的川西之旅，这一班的朋友他们本身是已经是组了一班人，是已经有这个群体的了。他们就本身之前就说，哎呀，报了其他旅行社，准备报其他旅行社，但是其中有一位团友就说，我们之前跟小路一起出去玩挺开心，为什么不叫小路跟我们一起去呢？于是乎就找我，然后我们马上组了一条线路，所以这个是属于应该叫做他们的自组团，叫做定制团，但我们的价钱真的很吸力。相比来讲，我看了他们之前给我的那个行程，餐标没有我们广电团咁高啦，咁然之后咧住宿亦都冇我哋住宿得咁好啦吓。嗱，今次咧我哋系9日嘅时间，全部包晒，纯玩嘅，零购物，零自费添。先6,580蚊嘅啫。9日全部包售，机票都包了，而且我们的航班时间是很靓仔吓。我哋睇睇，12:00就在广州机场飞到成都，跟住翻嚟嗰日就下昼2:00就从成都飞翻广州。咁我哋就系仲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大巴车出发到机场啦，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所以而且我哋去到呢个当地咧，仲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而佢哋之前就准备报嘅呢条路线就2+2嘅，而且车咧亦都系唔系咁好啦，咁我哋嘅标准肯定会高啲吓。咁今次咧，小路系同佢哋一齐同游，非常之开心啦吓。咁啊，呢班朋友仔咧，喺星期六嗰日咧，我哋仲一齐聚餐食咗一餐饭，因为其中有一位朋友咧，好识整嘢食噶，喺佢屋企嘅楼顶当中咧，就系品尝咗佢制作嘅美食啦。真的非常之正，好开心能够认识到就是这么多的朋友。如果听着节目的朋友，你都好中意玩，都好中意食嘅话，我小路愿意同你一起去玩。你愿唔愿意同小路一起出去玩咧？咁我哋先做个朋友先，好冇啊？你可以咧就加一下小路嘅微信，咁我哋咧就先成为微信好友。未来咧有机会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嘅吓，冇其他，小路咧就系只系想结识更多嘅朋友嘅啫。嗱，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咧就添加一下小路嘅呢个手机微信同号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呢个5月13日嘅路线啦，小路咧就5月24日咧，仲有一条路线咧，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出发，小路陪团同游吓。青金啦，5月24日系双飞8日7晚。嗱，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嘅首发 团，所以五月份的价钱真的非常之靓仔，可以听一听。六月份的话肯定会去到六千几，但我们今次是4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目前就已经报名了有一半人了，青海和甘肃亦都是大家想去的青金大环线，4980元。还有五月30号亦都有一条咁样嘅线路，亦都系4980元。睇下你嘅时间啦，究竟系5月24号出发定系5月30号出发？两个出发嘅时间段，咁呢个就系五月份嘅路线啦。咁六月份咧，我哋更多嘅路线，包括咧就5月16号金南咧。双飞8日7晚，目前咧就系仲有几位就已经系即系成团啦，咁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咧，5月16号想去金南嘅话，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吓。双飞8日7晚，咁目前咧我哋谂住六月份都会开一条金南路线，因为咧而家已经有10位朋友咧就 book 定咗六月份嘅呢个团期噶啦吓。佢本身咧就想报名5月16号，但系咧佢呢两个人咧就系得闲嘅啫，佢话我哋。仲有8位嘅团友，加埋即系10位，全部都想要呢个六月份，所以咧今日上节目之前，我就嗱嗱临联系咗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同佢沟通啦。就话而家有10位嘅朋友准备六月份去金南啊，可唔可以咧以同样5月份嘅价钱、同样嘅路线咧去俾到佢哋？咁啊，工作人员回复我就话 OK。咁各位，六月份我哋亦都即将开团啦吓，金南路线双飞8日7晚，五月份嘅价钱68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纯玩团零购物零自费。咁至于六月份系边一位主持人同游咧，大家拭目以待，等紧大家报名。OK， 咁小路咧就先同你做个好朋友先吓，先认识一下先吓，先唔好讲其他。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六月份咧，仲有6月3号寻味之旅，我哋去福建吓，双高铁6日5晚，话呢一条线路亦都系真系比较靓仔吓，高端品质团，具体咧咁啊，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跟住咧，如果想六月份啦，去走独库公路啦，去北疆伊犁啦、那拉提草原、塞里木湖啦吓，咁就要了解一下6月18号小路同大家一齐同游嘅呢条路线啦。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就5980元嘅啫。目前报名已经亦都系差唔多成团噶啦，因为咧我哋嘅名额系好有限嘅，而好多朋友亦都想去走独库公路，所以6月18号咧，基本上面我可以话俾你听吓。成团是没问题的。咁啊，仲有咧，如果想六月份去西藏的话咧，我哋而家有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咧就6月10号，6月10号嘅呢一个出发咧系由小路陪同大家一起同游，6月10号双飞7日6晚，6380元一架全包。6月12号咧，亦都有8位朋友亦都 book 定咗呢个团期吓，就系同样同6月10号一样嘅价钱，一样嘅呢个线路。咁啊，而且今次六月份我哋去到西藏咧，仲有2+1嘅豪华大巴车接送，因为之前咧一直都系2+2噶嘛，而家咧就系好靓嘅车，咁啊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啊，仲有咧就想去南疆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咧，就系6月26号小路同大家一起去南疆，走盘龙古道去塔县啦吓，即系呢个地方咧就系距离巴基斯坦好近嘅，我哋走中巴友谊公路一起咧去睇昆仑雪山啦吓，去睇呢个白沙湖啦，仲有喀什古城啦等等。嗱呢几条路线咧亦都系目前我哋主推嘅。咁啊至于咧就系暑期嘅7月份、8月份仲有咩路线咧？咁啊反正大家可以听节目，小路嘅节目咧就周一到周。5的4:30到5:30一个钟头。当然大家如果愿意就是认识小路，大家可以先做朋友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可以就是成为网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 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6:47，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嗱，讲到咧就系五月份，其实仲有一条路线咧，大家要了解一下吓。已经成团噶啦，呢条路线咧就系越南牙庄之旅，原价系7,680嘅越南牙庄双飞6日5夜，而家仅仅需要咧就系3,580嘅啫。咁5月15日咧，我哋有主持人小珍啦，同大家同游吓。已经成团铁化咁啊，但名额系好有限嘅。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就要尽快啦。嗱，呢个电话大家记一记吓，4007776070，4007776070。咁呢条线路咧就系由营环会旅游去承接嘅。呢条路线咧就系点样呢？首先，因为我4月26日有同大家一起去过呢个越南牙庄啦，5月15日呢个路线同4月26日系一模一样，住嘅酒店嘅标准亦都系一模一样嘅。嗱，首先全程入住携程5星酒店，就系叫做5星级酒店。因为咧就系我4月26日去住嘅时候咧，我仲影咗个视频啦，住喺酒店嗰度咧就望到海嘅，真系好正吓，而且呢个酒店嘅标准亦都非常之高啦。美食方面更加不少得啦，粤式嘅风味餐啦，波基宴啦，海景海鲜火锅添，仲有鸦片烤肉吓，反正咧就系每一餐都不重样嘅，泥浆肉啦，仲有滴漏咖啡啦，粤式嘅 SPA 啦，仲有燕窝下午茶啦，地道体验全部赠送俾你。咁而去到越南牙庄咧就属于慢生活，包括咧就之前报名嘅有一位团友啦吓，佢今日朝头早咧仲亲自打电话俾我。他说小路这条路线怎样的要爬山啊，是不是要不要行很远的路啊？我就告诉大家，越南牙庄属于休闲之旅，是很舒服的。嗱，我们去珊瑚岛啦，你可以坐在这个岛上面望着这个海滩，喝着这个椰汁啦，又或者你可以呢就是参加潜水哈。我今次都参加了这个潜水呢，看着这个海底啦哈，非常之靓啦，还去到蚕岛当中咧去浸呢个泥浆浴啦，仲有天堂湾啦吓，天堂湾咧啲海水都好靓嘅。我哋去到天堂湾当中，仲有水果大餐任食啊，仲有占婆塔咧有千年嘅历史，同埋天衣女神庙啦，珍珠岛乐园嗱，真系唔系咁多团咧能够去到呢个珍珠岛乐园嘅。有啲团咧嗱，大家真系要对比一下，有啲团咧佢就去嗰啲唔使钱嗰啲景点，但系呢一个叫做珍珠岛乐园咧，佢就类似迪咩乐园嗰啲咧吓，或者我哋广州嘅长咩龙嗰啲地方嘅。咁而且咧，我哋仲要坐缆车，缆车咧就要经过呢个海啊。我哋可以喺呢个缆车上面咧望到成个大海，去到呢个岛上面咧再去玩嘅，所以系非常之值得噶。呢个门票啊，坐缆车嘅费用都好贵啊，但系我哋全部包晒吓，所以唔可以咁样俾呢个。都去越南牙庄，佢哋可能比你哋平几百蚊，但系佢哋去嗰啲咧，都系唔使门票嗰啲吓，即系比较冇咩品质嘅嗰啲景点啦。我哋就唔系嘅，仲有呢个牙庄大教堂啦，反正咧就系先至3,580，高品质嘅住宿，食住全包，双飞6日5晚，5月15日记得啦，5月15日啊，仲有少少嘅位置，咁你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可以报名，或者拨打电话4007776070，4007776070打电话去报名。嗱，记得啦。呢个团咧就系由营环会旅游去承接嘅。咁當然，你亦都可以咧，就係加下小路嘅微信，我哋咧就先做好朋友。未來咧，亦都可以咧，就睇睇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出去吃喝玩樂啦。小路手機微信同號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機微信同號。OK， 咁啊，嚟到咗16:52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亦都先講講美食先啦。嗱，聽日咧，應該13日啊，小路13日咧就同遊。
去呢个川西。咁我哋第一站咧就去成都嘅。咁成都嗰一日咧，我哋就大概两点零钟就到噶啦。咁所以咧去成都嘅话咧，小路都有朋友，咁佢就话要带我去品尝成都嘅地道美食啊。咁如果各位要去成都嘅话咧，有啲咩美食啦？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火锅噶，成都咧佢个早餐亦都好出名噶。你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咁清楚，系咪？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去到成都有咩早餐食，好冇啊？虽然冇我哋广东嘅呢个一盅两件啊，或者肠粉啊，或者咩呢个叫做猪杂粉啊咁样啦，但系佢哋当地咧亦都有好多地道嘅特色早餐。譬如龙抄手，嗱呢个龙抄手咧，其实就1941年几个咧就系打工人吓，就喺一间茶社叫农花茶社系谂出嚟嘅。呢个创始人咧叫做张光武，佢系借助咗农呢个字吓，然之后用个谐音就取一个名叫做龙。意思即系龙腾虎跃啦，生意兴隆啦，咁样即系冇谂到咧，呢个龙抄手咧一叫就叫咗80几年啦。咁啊，最早咧就喺一个地方叫做悦来场，喺呢个地方去摆摊，后嚟就到咗春熙路扎根，而家竟然成为咗我哋嘅中华老字号啊！呢个龙抄手讲究嘅咧就系咩咧？面皮要用特级嘅面粉再加鸡蛋搅匀佢吓，整到光滑啦吓。跟住咧就系再用呢个擀面杖吓，整到好似纸咁薄，然之后咧切成四指咁样嘅一细块一细块啦。将啲肉馅嗱，肉馅咧要选呢个猪前腿肉，肥三瘦七呢个黄金比例，用刀背咧就剁溶佢，再加啲姜蓉啦、蛋清啦，要顺时针咁样去搅。咁跟住咧就系搅出即系呢个馅咧，仲有少少嘅水分啊。包嘅时候咧就对角一折就 OK 啦。落锅咧就系要大火，仲要点三次嘅冷水。咁啊食法咧分为两派，一个就红油抄手啦，咁啊另外就原汤抄手。原汤抄手咧有鸡鸭猪骨慢炖出嚟嘅汤啊，饮一啖都非常之鲜。嗱，我哋广东人咧可能都会选择原汤抄手，系咪？去到成都。记住要食呢个龙抄手做早餐咯。除此之外咧，仲有中水饺吓，呢个中水饺亦都要用红油嚟勾芡先得噶。而家亦都系中华老字号啦，四川嘅飞围。咁中水饺亦都讲究一个皮薄馅嫩啊，十个咧先至50克，所以皮咧就薄到透光嘅。而馅咧一定要用一个猪腿肉啦吓，亦都系剁溶佢，跟住咧就唔加菜嘅，煮好咗之后就唔带汤，干拌嘅啫。关键就系在于嗰壳嘅红油同埋复制嘅豉油啦，红油就要香。豉油就要甜，再加啲蒜泥，咸中就带啲甜，仲有微微嘅辣味啊！吓，老成都人咧都会配一个酥皮椒盐嘅。叫做锅灰锅盔吓，咁样先够过瘾。咁啊，第三款早餐咧就担担面啦。咁啊，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咧喺广东都能够食得到。嗱，呢个担担面咧，就要用高筋面粉再加啲鸡蛋同埋啲碱咧，就系搓佢。佢系唔黐牙嘅，关键咧就系在于嗰个叫做脆哨，要用猪腿肉咧切成米粒咁大啦吓，跟住咧再加啲甜面酱啦，用猪油炒，直到呢个兔油系比较酥脆啊，非常之香嘅。碗底仲要加红油啦，仲有嗰个豉油啦，仲有嗰个芽菜啦、碎米啦、花椒面啦，同埋嗰个芝麻酱啦，咸鲜微微有啲辣吓，食嘅时候一定要搅拌均匀。在成都来讲亦都是必须要来一碗担担面。仲有甜水面，甜水面就要从清末那时讲起，跟住到了1940年，白云子的担担甜水面名气非常之大，而且1992年仲被成都命名为成都名小食。这个面就是3-4条，但是很粗，要裹住浓酱，入口就先吃到甜甜地，跟住就麻辣啦，最后就回甘，甜辣交织下呢个层次感咧，好似呢个川剧变面一样。咁啊，成都人食呢个面咧，就要一条一条咁样食，仲要配啲蒜啊。濑汤圆亦都系当地嘅早餐。嗱，呢个糯米咧吓，
就包住黑芝麻啦，仲有呢个猪油啦、白糖，再加面粉啦吓，包好落锅啦。出锅之后咧就咬一啖，哇，真系甜香油重，关键咧煮嘅时候咧亦都唔会话即系沟埋啲汤啦，即系唔糊啦。食嗰时咧就唔黐筷子，亦都唔黐碗，唔黐牙添。咁老成都人食佢嘅话咧，仲要配嗰个芝麻酱或者白糖，就点住嚟食嘅。咁啊，仲有呢款嘅早餐叫做蛋控糕。蛋控糕咧系成都嘅土特产嚟嘅，就从清道光23年，即系1843年就已经有啦，足足有成差唔多话200几年嘅历史啦，差唔多。佢哋讲究嘅就系酥嫩爽口，面粉、鸡蛋啦、红糖啦、酵母啦，搞成糊状发酵。倒入一个特制的小铜锅，整一圈，大火定型，细火慢烘焙，然之后嗰个糕皮咧就起泡，就要夹一筷子个芝麻白糖啦，仲有泡豇豆啦，或者麻辣牛肉啦，再对接成为半月形，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外皮酥脆，入边咧仲系绵软嘅。咁而家呢个糕咧就好多花神啦，有呢个奶油肉松啦，有包括仲有榴莲芝士啦都有吓，不过在成都人心目当中都是红糖是最有味道的。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成都的美食，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不妨你这几天即是13号开始，你就多些就关注我的这个朋友圈，又或者可以关注一下小路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叫做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你就可以就看到小路发的视频。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小路的朋友圈，5月13号我就会去成都，跟着就往礼堂、新都桥、金枝、那边一路这样玩过来，还有四姑娘山，还有稻城亚丁那边去玩。小路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大家就是成为微信好友，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希望有机会小路同你

0: 童小路，我哋一齐出发去吃喝玩乐，好冇？我哋休息阵间先，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十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8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就先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啦吓，我哋有好多好物啦，亦都有啊好多活动啦。咁包括咧，大家可以通过听电台嘅节目去了解啦。咁小路咧就周一到周五嘅4:30到5:30咧都会啊，即系如果唔同大家一齐同游嘅话咧，唔同大家一齐出发嘅话咧。基本上面都在节目当中，咁而5月13日出发之后咧，就有我哋唔同嘅呢个主持人啦吓，出现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咧就继续分享旅游嘅攻略啦，同埋美食方面嘅。咁当然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咩需求嘅话，咁我哋咧就系可以先加个微信啦吓，咁啊成为微信好朋友，咁冇其他嘅，我只系想认识新朋友啫吓，咁啊小路可以咧就系将呢个微信在节目当中公布出去，如果大家想结识小路这个朋友的话，那就可以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了。各位听着节目的朋友仔，我们的燕青老师最近又要出差了，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燕青老师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我们索完好物。讲到凉山的宝贝一定是南红莫属，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大费周章

走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咁就要同大家讲一讲。首先市面上面 90% 嘅南红都係出自大凉山，川料係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肉质感就是拉满，再就是凉山的矿区南红，质地是温润，是现在市面上供应的优质南红产地。我们直奔源头，就为了令到大家买到正宗的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性价比也都是直接拉满，快点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来去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去入群了解详情了。溯源南红就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现清主持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的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面一对一为你挑货，每一粒珠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去筛选，现场更加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单止是款式靓，更加是把好这个品质关，缺一不可的。讲到品质，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就是买到假货啊，同埋优化货啦。在这里大家不需要有这个顾虑，今次燕青呢他去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大家可以买得放心，戴得放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入群，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怎样从矿石一步一步变身为闪耀的珠宝。南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明星都在这里戴，肉眼可见，戴身上面又好贵气，无论日常戴抑或是出席一些活动戴的话，都是非常之合适，亦都是沙人眼球的一抹中国红。今年就是戴红色珠宝的人特别多，上次我们沉香溯源很多朋友都想要用南红去做 DIY 搭配，更加重要的就是 戴南红都是一种象征，南红自古就是皇家御用的珍品，皇家贵族都在戴的。最后呢同大家分享呢个溯源嘅呢个最核心嘅价钱，除咗品质之外呢，咁我哋亦都冇中间商加价嘅环节啦，将价钱压到最低，同样品质嘅南红呢线下门店啦同埋专柜都要返好几倍，但而家呢就源头直降，亦都係真正买到靓嘅南红啦，快啲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红这两个字，增加权益官的微信入群，同燕青一起去溯源，大家呢就是在群里面同燕青老师一起去见面。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有只 SK2 嘅大红瓶面霜套盒咧，就分享啦。80克嘅面霜滋润同埋清爽，再加神仙水30克，五瓶，仲有洁面嘅20克一支吓，520蚊嘅啫。因为天气一热啦吓，咁大家亦都好容易会面上起油啦。俾大家咧推荐呢一款 SK2 嘅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嘅就一个维稳啦，皮肤状态亦都系非常之稳定嘅。80克大红瓶。正装官方旗舰店1590蚊，而家带嚟嘅就系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嘅大红瓶面霜，再加5瓶30毫升嘅神仙水，再加20毫升嘅洁面，咁有份量嘅一大套盒嘅话咧，商城只需要520蚊，而家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就要讲到我哋嘅旅游路线啦吓，嗱，以下嘅旅游路线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可以咨询同埋添加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记得啦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啊，5月13号咧，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咧，就系川西吓，有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啦、色达佛学院啦、鱼子西啦，仲有墨石公园啦、金枝苑啦吓，9日8晚，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
发。跟住落嚟就到咗5月16号嘅金南路线啦。呢条路线咧就纯玩冇购物冇自费，5月16号出发，双飞8日7晚。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嘅亮点系从广州直飞兰州。

0: 非常之优质的一条路线，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条路线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心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嚟到咗17:16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咁啊，再同大家分享下呢波好物，再介绍我哋金南呢条路线啦。呢个叫做锦三生物波墨然护肤礼盒，有美白水啦，一瓶系100毫升嘅，仲有呢个1200次泡系30支一盒。仲有呢个1200滋润霜系50克一瓶，仲有赠送咧1200次泡5支，5支装系有乘以二添，仲有1200滋润霜系5克一支，跟住仲有美白水系30毫升一支。因为而家咧就系天气越嚟越炎热啦，咁啊大家亦都好容易发现自己块面咧就系好干啊、暗沉啊，马上就到520啦。咁啊，如果大家仲纠结送咩礼物嘅话，就带上呢一套咧，锦三生物波墨然墨角流音护肤套盒，可以提亮我哋嘅肤色。淡化黄气咧，又能够紧致淡纹啦，预防初老啦。入边仲包含咗一瓶咧100毫升嘅美白发光水，一盒咧30支嘅刺泡精华，再加一瓶嘅50克正装滋润面霜。520限时活动，落单仲赠送你配套嘅试用装。美白水咧就30毫升啊，刺泡仲有10支添，仲有滋润面霜系5克啦，净系少量嘅份量咧都系非常之足够嘅。今次咧就系俾到大家嘅，如果系官方旗舰店各样嘅单品，你自己去买的话都要1000元，但现在我们是一套只需要499元，520送给他，送这套的话真的非常之不错。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 OK 了。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讲讲金南呢条路线吓。首先咧就从广州直飞到兰州啦，然之后咧就系呢条路线嘅话，我哋全程入住携程四转酒店，包括咧就系湿地啊、草原啊、湖泊啊，我哋全部都包含嘅。景点是非常之靓吓，呢条路线是纯玩，冇购物、冇自费嘅一条路线。5月16日出发，68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亦都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嘅。呢条路线咧仲有名额，咁如果大家想咨询、想了解嘅话咧，记得啦吓，添加一下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记得啦，13712508482，呢个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嚟承接。仲有咩路线呢？5月30日嘅青金，5月30日青金咧就大环线，青海同埋甘肃啦，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尔寺、双飞，8日7晚咧，一架全部包晒啊！5月份先4980元嘅啫，嗱，到6月份嘅话一定会升价，所以咧。如果你有假期的话，就算没有假期也好，我建议你真的要 唔好考虑。

啦。呢条路线嘅话咧，我有走过两次，真系比较优质吓。嗱，首先住方面啦，嗱，特别安排两晚洲际旗下西宁假日温泉酒店。嗱，呢个温泉酒店咧唔系入去泡温泉吓，温泉咧系佢嘅系列嚟嘅啫吓。跟住咧仲有全程入住五晚四转酒店，系好高品质嘅。餐方面系全程包含，唔需要自理任何餐费，亦即系十三餐嘅正餐。全部包含住宿好有标准，食嘅餐标亦都系好高嘅。你唔好以为咧就系嗰啲普通团餐，凡系跟过我哋去过呢条路线嘅朋友咧，对我哋嘅安排都点赞嘅吓。青海高原无牛肚火锅啦吓，藏王晚宴啦，青海风味特色餐啦，通通都安排。仲有2+1嘅旅游大巴车，陆地头等舱添，真系非常之舒服噶。仲有广州飞兰州。航班时间真系好紧要，唔系嗰啲早机晚机，唔系红眼航班。从广州9:55飞到兰州，13:20就已经到兰州啦。航班时间系咪好靓仔啊？9:55飞，你知唔知有啲嘅旅行团咧？佢哋可能6:00飞啦吓，7:00飞啦，你要几点起身啊？我哋9:55呢个时间真系好靓仔噶啦！翻嚟嗰日咧，我哋14:25就从兰州飞翻广州，飞到广州先17:55，你翻到东莞啊，9:00都唔到啊！你话咁样嘅航班时间，你去边度搵啊？但系我哋嘅团费4,980咋，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各位，5月30日啊！真系差唔多成团噶啦，我哋嘅名额系好有限嘅。如果你真系想报名嘅话，嗱嗱谂啦，快啲嚟添加一下微信，然之后咨询报名先，因为咧你迟咗，唔好意思，名额满咗。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好，跟住落嚟咧就到六月份，仲有咩路线呢？就有首先讲下西藏先啦，好多朋友都想六月份去西藏。6月10日有一条路线，6月12日有一条路线，两条路线系一模一样，安排亦都系一模一样，只不过团费都系一模一样，只系出发嘅时间唔一样啫。嗱，西藏嘅呢条路线同样亦都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双飞7日6晚系几多钱呢？6,380一架全部包晒，都系由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我哋从深圳机场飞吓，跟住咧就翻嚟，亦都系从深圳机场接送翻嚟嘅。首先咧，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嘅就系高反问题啦。我哋入住嘅第一晚有医生巡房啦，跟住仲有入住嘅供养酒店啦，同埋拉萨同埋林芝嘅海拔真系唔算高吓。我哋亦都有呢个发放氧气瓶啦。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咧比较担心，但系去完之后翻嚟，佢哋都放心吓，因为都冇咩问题。而且第二日咧，我哋就去林芝咧，已经系要即系去林芝海拔就唔算高噶啦。反正咧就團真係比較好嘅，如果大家係想報名，即係要盡早啦。而且今次咧，我哋就呢個布達拉宮肯定唔少得噶啦，把松醋啦、船油瓦缸啦，包括仲有呢個下午茶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呢、這個藏裝旅拍啦嚇。呢條路線咧就6月10日有一團，呢一團咧係由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6月12日第二团吓，亦都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游玩。目前已经开启报名，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咨询。电话、微信是一样的，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边条路线呢？唔少得嘅就系好多朋友想六月份去走独库公路，系咪？咁如果你想去走独库公路嘅话呢，咁就要6月18日啦。小路陪同大家同游，同大家一齐出发。咁我哋呢条路线系点样嘅咧？就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5,980，喺当地咧，我哋住宿嘅系
又升级两晚系五转酒店，哇，五转咧真系好犀利啦！其他嗰几晚咧都系四转酒店，哇，呢、這个亦都系本身咧有啲嗱，你可以睇睇，有啲团去到新疆啦，三转两转啊，住得好差嘅，我哋全程都系高端酒店，仲有两晚系五转酒店，咁去到当地嘅话咧就是。

反正食方面更加是当地的特色餐，什麼新疆大盘鸡、新疆的回族特色丸子汤、还有这个红酒晚宴，我们通通都安排，而且我们都有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都有包含了。我们这条路线是从深圳机场飞，如果你有深圳的朋友的话，就叫他直接去机场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这条路线就目前报名已经有十几位了，也就是说、差不多成团。有很多朋友说、现在才五月份，就说六月份这么快已经报满。是啊是啊，就是因为很多朋友想走独库公路嘛，就快报名了，千万不要错过六月十八号小路陪同大家同游的独库公路新疆伊犁的这条路线，六月十八号八日七晚。OK， 想咨询想了解记得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北疆这条路线也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来承接的。分享完咁多之后呢，来到了17:26啦，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路线，包括7、8月份的暑期路线我们也都即将推出。反正呢有什么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加微信，因为呢节目时间是有限，只能够讲咁多下一个钟头嘛，但是落咗节目之后你想咨询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加微信嘛，13712508482啦，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星期二的4:30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

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17点3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今天呢又是周一，新的一周，祝朋友们呢在这个接下来的一周里啊一切顺利。又到了傍晚时分，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是这一日三餐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因为呢早餐啊也来不及吃得很复杂，早上要不就送娃，要不就上班。中午呢很多呢要工作一族呢要不就食堂是吧，要不也就简简单单的。你说中午除非你这个工作比较自由是吧，或者说是不用上班，中午还回去回家做饭，做得挺复杂。其实呢对于很多一大部分的朋友来说，晚餐才是这一天当中最正式的这个一餐，所以说要做到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晚上反而简单的话也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说呢这个晚餐啊咱们还是要均衡，营养搭配。今天为什么说到吃饭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您的另一半对象如果他做饭手艺特别好啊，是不是也很加分？因为呢你要说只是会是吧，也倒也不难，就看是简单还是复杂，做的好吃还是难吃。但是要做的好，这就有一点功力了。当然咱们说这个好不是说非得像大厨一样是吧，至少也都能上得了台面，这是这种一种好的标准。因为呢今天看到了一个这个新闻啊，一个新闻就是民以食为天啊，吃呢是一个家庭的大事，而做饭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程。很多人呢尤其现在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啊，他不愿意下厨，因为呢一个是没时间，再一个这个麻烦，要不说现在这个外卖啊包括出去吃啊这挺火爆是吧，但是呢你要老出去吃老外卖也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长久之事是吧，尤其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倒还好，要是谈恋爱了或者结婚了，尤其是结婚了有小孩之后，你这个做饭完全不会做好像也不妥是吧。搁以前我们这个意识当中啊说这个做饭一般都是这个女性做的多是吧，男性在以前啊下厨的并不多是吧，因为以前的老思想女主内男主外。不过呢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男性呢也走进厨房做起了饭菜，而且呢做的也不差。这两天之前看到一个就在咱们广东有一个女子分享自己不会做饭菜，老公连续做了6年饭。这女子分享说啊，6年前和老公在一起谈恋爱，两人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啊。由于自己呢是90后，在家里呢父母也比较宠爱，所以说呢从来就没有下过厨房。进入社会之后呢，在工作单位里不是吃食堂的饭菜，就是去。

0: 外面吃，自己呢压根就不会做，也不想学，觉得麻烦。后来呢和老公在一起谈恋爱，没想到他也不会做。当时两人居住在一起，觉得每天去外边吃也不是个办法呀，必须得想办法自己做点饭呀，是吧？所以说呢怎么办呢？他老公啊说，当时还不是老公啊，男朋友，我来学吧，我来学。其实现在你要想学啊，比以前容易多了。以前学做饭言传身教是吧，跟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旁边教你，你看着啊学。再后来呢还买书啊，买菜谱。现在能学做饭的方式渠道就太多了，各种视频，各种这个文字解释是吧，网上一抓这个一大把，一学就一看就会，一做就废。我在家里也是各种学，有的时候呢做的还行，有的时候呢也翻车啊。所以说呢她男朋友啊，就是她现在老公啊，就去网上看人家做饭菜的视频，然后去买菜，回到家呢就这个学着做。刚开始学着视频做，做的也不好吃，但是既然做了不好吃，也得不能浪费啊，两个人呢也想办法就吃了。从那以后呢一边做一边改正，慢慢的就学会了做饭菜。而且呢就这个女士啊，还跟她老公也不是说四仰八叉旁边等着啊，一跟她一起研究，两个人一起下厨房，一做就这个做了这个六年。要说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熟能生巧，六年来你要经常做呢也就这个熟练了啊。她老公呢做的饭菜刚开始是难以下咽，挺没谱的。到现在呢是非常好吃啊，花样多，色香味俱全。这位女士说啊，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是吧，生孩子坐月子，她就负责休息，吃好就行，照顾孩子啊做饭啊都是她老公来这个负责是吧。我觉得你看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也不是说天天不工作是吧，她老公也有工作，但是呢把生活和工作呢还是调节得非常好。而且从六年前也压根没进过厨房，不会做，到现在成了家中的大厨，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尤其是能够把这个日常的生活呢，无论是主内主外一起煮一起是吧，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和谐婚姻和谐家庭的一个要素啊。对于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呢，两口子不推诿是吧，谁有这个兴趣，谁能够扛起来呢，就能够来负责是吧，这就是非常的幸福啊，让我们很羡慕。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燕青老师呢，最近呢要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我们溯源好物。说到凉山宝贝呢，今天和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南红。很多朋友就好奇，为什么呢非要跑去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首先呢，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直奔源头就是为了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源头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找到了一个这个新闻，也不能算新闻吧，算是家庭温馨画面的分享，是吧？就是丈夫啊主动揽下了家里做饭的这个工作啊，一做就是6年。6年之前，俩人谈恋爱的时候呢，都不会做饭，也不是说天生就是大厨，是吧？但是6年的时间呢，现在锻炼成了一个做饭非常不错的男士，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聊聊做饭这件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呢，也是一件大事儿。之前呢，有一个婚恋网站发布了一个单身人群现状调查报告啊，这也有几年了。不过呢，从其中的一些这个现象呢，可现在一对比呢，也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就是全国单身男女分布失衡，尤其是北京的女性和深圳的男性落单比较严重，这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但应该和现在差距不会特别大，是吧？其中呢，28岁的轻熟女以及33岁的优质男最受欢迎，而且其中有一项的调查显示，会做饭能提高相亲成功率，其次的加分项是运动、健康达人、善于沟通等等。这倒不是说你会做饭就是唯一的选项，是吧？那饭店里的厨师是就会成为了相亲最抢手的 number one， 这是只是这个加分项，就是你其他的条件也都不错，但是呢，跟别人也没有鹤立鸡群的这个情况，跟别人比呢也没有特别突出，但是呢，你要会做饭，哎，这就可以加分了。另外呢，你爱运动，身体健康健硕，这个沟通也有一定的能力啊，这些都是这个加分项。可能呢，有很多人觉得呀，一个男孩子会不会做饭无所谓，是吧？男孩子成大事儿，赚大钱，怎么样？但是啊，在现实当中啊，可能并不是，当一个男孩子学会了做饭，真的会。还算是对于自己啊，以及对于这个家庭，对于他人呢，算是一件不错的进阶，因为呢，我们都说到，想要得到一个人，就先要满足他的胃。其实呢，你要会做饭啊，在感情生活当中，还是有这么几个好处。首先呢，容易得到朋友亲。

0: 人的夸赞。比如说你会做饭，当有一天你家里来了亲戚，来了朋友，你挺身而出，我说下厨啊，给大家做几个我拿手的菜。哎，在厨房里忙碌了几个小时，端上来色香味俱全，可能味道呢不见得有出去吃饭店里那么好，但是客人啊一看到你这个人啊，又勤快又顾家又贴心，对于你的印象呢自然也是非常好。尤其是呢你要是在家里边露几手啊，比你出去花钱请客呀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把这个客人呢这个地位呢就更加重视，让人觉得有这个重视。出去吃呢花钱不说是吧，就是没有那种家的温馨。无论是你是男孩子女孩子，人家肯定会夸你，哎呀真是一个勤快顾家的人。尤其是你要是个男孩子下厨是吧，做了一桌子菜来招待客人，那更加分。还有呢，其实做饭啊可以减压，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有的人呢觉得呀我这做饭真累呀，上了一天班都累死了，做饭买菜洗菜摘菜切备料炒炖 还得收拾。其实呢你要是做熟练了啊，也是一种乐趣。当你工作了一天，可能呢一天都是看着电脑或者在这个各种的客户是吧，也都很疲惫啊，但是呢你和你的对象，你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啊，一起买菜回家，穿上围裙在厨房里配菜做饭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以聊一聊生活，或者聊一聊这道菜该怎么做的好吃啊，就会放下您工作的压力，用心煮饭也会感觉到慢慢的没那么疲惫了。尤其是这个成品做好之后，哎，两个人呢再来个烛光晚餐，感觉生活呢也非常的美好。有的朋友呢可能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下班都七八点钟了，还做什么呀做？那要根据个人的实际的情况了。您都七八点钟、八九点钟才下班了，那干脆叫个外卖、打个包算了。有的时候呢，下班早或者周末是吧？这个也是研究一道菜，以前没做过的是吧？跟自己另一半，无论是结了婚了还是没结婚。也不见得非得出去吃是吧，这个也算是一个减轻工作压力的方法。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但是你要找到一些宣泄的出口减压的方式，有人打打游戏是吧，有的人出去锻炼锻炼，有的去散步，有的去打球，有的去钓鱼。您说我这些都没不感兴趣，那你至少还要吃饭吧，是吧？做饭，研究一下菜谱，这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是吧？好，另外的一个好处啊，就是能够让你的另一半感受到你的贴心。比如说你的另一半生病了，没胃口。你还给点个外卖是吧，点个外卖一个是你吃来吃去的也就那几样，再一个呢有的外卖呢偏油腻啊，也缺乏你说口轻口重的，有的人是吧，有的人爱吃辣不吃辣的也很难协调啊，干脆是吧，如果你这时候会做饭的话，下厨亲自给他做一顿爱心餐，炖点汤啊，或者说是给他做个他爱吃的东西，煲个粥，这种超暖心的，也感受到你的贴心，是吧？知道了你的疼爱，这个也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非常好的优点。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有的朋友呢，天气一热脸上就容易出油，一熬夜脸上毛孔容易变明显，脸也容易显得没精神。夏天护肤就要追求清爽，又要能紧致维稳。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元，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商城特惠只要520元。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详细了解。另外呢，进入到五月份，天气日渐炎热，紫外线也愈发强烈，肌肤容易显得暗沉发黄，细纹呢也容易浮现出来，所以说呢，现在提亮肤色和紧致肌肤缺一不可。再和大家来介绍一款锦三生物波脉延脉角舒阴护盒套盒，护肤套盒，这一套呢既能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紧致淡纹预防初老，里面包含一瓶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次抛精华，再加上一瓶50克正装滋润面霜。520限时活动，下单还赠送您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次抛10支加滋润面霜5克，光小样的分量就给的足足的，一套呢只要4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对象另一半男女朋友会做饭，在和谐的恋爱关系啊，家庭生活当中呢，还是加分了，有很多好的方面啊。比如说呢，来客人来个亲戚朋友会对你夸赞，这个你其实哪怕做的味道一般般，人家客人来了呢都会夸的，对吧？不错，挺好，是吧？除非是特别难吃，特别难吃你也不好意思下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减压啊，做饭呢可以减轻工作压力，还有呢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贴心。如果没什么胃口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你这个做一个爱心餐也很暖心啊。再一个呢，还能让你自己更加懂得生活。其实呢，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生活呢，就很普通，很简单，是吧？就是衣食住行，无论您是的身家千万的大老板，过亿的大老板，还是普通的打工族，是吧？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衣食住行这四个字，是吧？所以说，如果您会做饭了，就会感觉到生活是越来越有意思，会开始慢慢的享受啊这种生活。可能呢，你不会做饭的时候呢，哎，自己在家啊，就只会点个外卖。当你学会了做饭呢，哎，冰箱里呢总会放一点食材，你得会啊，是吧？拿出来自己做上一顿，给自己的另一半恋人做一个简单的饭菜，我觉得呢慢慢的享受这样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简简单单又是一餐，一年四季都在这吃的幸福当中。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没这个天分呢，这天生就不会呀，学也 学不会。你要说这个做饭它有没有天分呢，有没有天生我就做不好的这么一回事啊，倒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如果您确实没有这个天分，你看其实这个世界上啊，你做什么事儿都稍微要有点天赋。你当运动员那就更别说了，是吧？都是同样是体校或者说是这个系统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能拿世界冠军，有的是这个庸庸碌碌的什么也没有。运动员就不用说了，什么演员呢，就咱不说这些体育艺术类的，就是孩子像读书多少都还是有点天赋，是吧？这个做饭那你说一点没有也不科学，是吧？ 你要真有这个天赋，你就可以成为了几星级的大厨师。没有什么太大天赋，咱就在自己家里做做家常便饭，粗茶淡饭就是可以了，是吧？所以说呢，也不要完全依赖说我天生进不了厨房，做不好，还是要多多学习和实践。我刚刚也说了，现在各种美食的视频是非常多，但是大家呢也要注意鉴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经常会根据一些微博呀、视频啊学，有的故意给你搞得特别复杂，有的呢拍起来好看，你做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简单的一道菜啊，它弄得挺复杂，也没必要。说实话，那么复杂出来也就那个味儿。大家还是要注意鉴别。那有一些博主啊，自媒体的教的很详细，也很家常，可以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这个选择，是吧？另外呢，买菜啊，对于食材的理解呢也很关键，也很关键。买菜是第一步了，是吧？你选择，你至少你得选你自己觉得还行的、简单的。你要是买特别复杂的、特别高端的食材，往往也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吧？那是不可取的。有的时候呢，买回来了不太会，是吧？做翻车了，也是有可能啊。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和细心。其实呢，耐心和细心呢，也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无论是你做饭，还是做工作，还是经营一段感情，还是对于子女的教育，是吧？耐心和细心是值得我们去锻炼和提升的。如果您说我这方面差点，耐心和细心差点，可以学学做饭，这个呢还是很磨性子的，所以说呢，这都是学会做饭的这个好处。或者您说我真是不会，要不能系统的去学一学，可以。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近期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登上了热搜。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所以说呢，这个新闻一出来啊，成为热搜，很多网友呢非常新鲜啊，觉得呀，这个还大学里边还有烧烤专业了。我们之前说过有小龙虾专业，在湖北潜江那边有小龙虾专业，都是依靠地方特色呀。因为那潜江那边这小龙虾养殖的多，这个岳阳应该是烧烤厉害。因为我平常吃烧烤也不多，是吧？也不太怎么分辨它到底是哪儿的烧烤，我就知道有东北烧烤，是吧？还有这个什么什么烧烤啊。应该是岳阳那边烧烤是比较出名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呢，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

0: 八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宝塔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说到了，如果您实在不会做饭，可以去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的种类还是很多啊。刚刚我说我不太能够区分这个烧烤啊，因为你说东北烧烤里边还有锦州烧烤，什么什么大连什么什么，广东这边湛江是吧？还有哪儿啊？湖南这边湖南烧烤应该是岳阳这边是比较出名，是不是啊？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啊？岳阳这边比较出名，他就说开设了那么一个专业，还很火爆啊！4000多人报名，只选了三十个人，开班。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天分呢？也没有，很多的来呢都是小白，从采购食材、吆喝经营，还搞这个义卖啊。如果您只是说自己吃，我看就采购食材怎么烤就行了，就不用吆喝经营了。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了？因为如果你不是以这个谋生的话，也没必要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有的人觉得很支持啊，也很支持，说这才是真正的民生的接地气的这个专业啊。说这个岳阳烧烤在他们湖南这边还是很出名的啊，因为现在全国比较出名的这个东北烧烤，那个淄博烧烤不也火了吗？之前火了一阵儿，反正哪儿都有，西南、东北、西北、东南，这个各种烤，你更别说新疆烤肉是吧？全羊、羊肉串什么各种烤，每个地方的特色这个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呢，万一不会做饭，您就可以去学一学，或者您爱吃小龙虾，您对象也爱吃小龙虾，去钱江那边，他不光是养殖，主要是还做，还做，这挺好哈。是不是有一些社区也开设这些烹饪课，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也可以去学习，也是一种，好像烘焙课是挺多是吧？这个烹饪课不知道有没有是吧？你可以去打听一下。学学以后呢，在家里边就更加会提升您这个幸福感啊，说不定下次有一些单身的朋友啊，去相亲或者参与一些这个认识对方见面的活动，您呢，别人问到你有什么特长，你说我特长是岳阳烧烤，呵，啊，加分啊，那都抢着要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收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

0: 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

0: 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6: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5: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6: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5: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6: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5: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0: 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3: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58年7月17日这一天，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福建。

在福建军区的作战室里，刚刚有一个身穿着军用雨衣、身材高大的男人，用这台保密电话在跟什么人通着话。您看看，这人连手都顾不

0: 上戏，连这台保密电话上都沾了一个大大的你手印儿。在军区的作战室用保密电话通话，这人肯定是部队的领导。他是谁？又是什么事儿能让他急成这样呢？这些都是后话。从档案中我们能查到的是，1958年7月17日，这位部队领导，他接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电话，而且一场由他亲自指挥的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炮战，就要在福建打响。打电话的就是这位，可能有的人已经认出来了，他就是时任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
1: 原名叶启亨，曾用名叶琛。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一个华侨家庭，祖籍福建省南安县。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中，叶飞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1958年7月17日这天，叶飞正冒雨指挥部队官兵，与福建沿海的老百姓一同救灾抢粮。
0: 就在大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通讯兵跑到叶飞跟前，通知他马上找一台保密电话与北京的总参作战部联系。叶飞一听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于是赶忙跑往军区的作战室。到了那儿，还没来得及脱下雨衣，值班的参谋就递过来一台保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呢，他并不陌生。
1: 电话那头的就是这位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电话里王尚荣的语气有点着急，也很严肃。他一字一句告诉叶飞，遵照毛主席指示，中央决定炮击金门，主席亲自指定由你指挥。
0: 听到这个命令，叶飞有点愕然。指挥作战那是军区司令员应该干的事情，毛泽东为什么要指派当时担任军区政委的叶飞来指挥作战？
1: 事后我们得知，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由于患上了急性肝炎，不得不到北京304医院接受治疗。
0: 更为重要的是，打金门叶飞有经验。
2: 1949年10月24日，叶飞指挥了渡海进攻金门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岛上苦战了3昼夜，但因后援不济、敌我部队数量悬殊等原因吃了败仗。而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叶飞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撤回的部队部署在金门对岸。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数百门重炮向金门发射数千枚炮弹，一时间炮战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金门岛上硝烟弥漫。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未使用大炮进行有效回击，而是使用空军轰炸，厦门方面则迅速组织起强大的防空力量。在炮战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击落国民党军战机12架，击伤42架。1949年和1954年，我军对金门国民党军的两次战斗都是由叶飞指挥的，对金门叶飞再熟悉不过了。
0: 其实让谁来指挥作战，不是此时叶飞心里最在意的。他一直在苦苦思索，但又始终琢磨不透的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炮击金门，他的用意究竟何在？金门岛是福建厦门沿海的一个普通的小岛，但是在国共双方统帅的眼里，他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的。
2: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展开了大决战。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随后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不要给对手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进入福建，争取在6、7月份占领福州、泉州和漳州一带， 兵做好准备，一举解放厦门。与毛泽东的踌躇满志相反，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却在为自己的江山和地位担心，命令部下对厦门严防死守。他多次表示，台湾是头颅，福建是首都，没有福建就保不住台湾，并开始不断派遣部队进驻金门岛。至1958年，这座仅有12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国民党部队数量已达10万。
0: 这可谓是重兵把守啊。那么金门这座小小的岛屿，它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呢？能让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都对他如此的看重呢？其实这原因也不难猜，就是因为位置特殊。那么金门岛特殊的位置，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厦门和金门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而金门岛正处在福建的入海口，从军事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了金门岛，进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退可以当作台湾最前沿的外围屏障。所以1949年秋天，蒋介石退往台湾的时候，就在厦门和金门布置了数以万计的兵力。直到1949年的10月份，叶飞率领解放军解放了厦门，那么大部分的国民党军队只能撤退到金门、马祖和台湾去了。毛泽东有一句诗：“宜将胜勇追穷寇。”可是，在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没有一鼓作气拿下金门呢？原因很简单。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呢，不得不转移战略重点。也正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他那反攻大陆的美梦又开始了。
2: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在看到美国人的态度后，蒋介石的野心又一次被勾了起来，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他守卫金门、马祖，企图借金马之战引发中美之战。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盟友的态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纷纷表示会尽力支持，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美国在必要时将使用原子武器。
0: 动用原子武器，这话说的可够狠的。其实美国才不会为了蒋介石而动用核武器呢，更不想把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国际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放出这样的狠话，只不过是想给蒋介石一个心理安慰罢了。蒋介石信不信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些把戏，毛泽东看的可是一清二楚。
2: 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很快，美国方面做出了回应，表示愿意与中国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会谈。1955年8月1日，会谈如期举行。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正如毛泽东所推测的那样，美国政府

0: 根本就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强硬。中美首次大使级的会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也适时地调整了策略，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思路。同时，解放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占据岛屿的攻击，实行精简整编，人数从383万下降到了240万人。总之，中共中央是采取各种方式频频地向台湾当局表达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是台湾方面的反应着实是令人失望。
1: 对于毛泽东的诚意，蒋介石并不买账，表示绝不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并高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加紧了军事备战。在美国人的纵容和支持下，频繁组织军事演习向大陆示威。此外，由于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的发生，美国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毫不掩饰地表示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大使级会谈也被美国人以种种借口一再拖延，甚至中断。
0: 从1957年开始，在美国的鼓动和支持下，台湾当局频频地派出飞机深入到中国内地，在云南、四川、贵州、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还肆无忌惮地派出飞机到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带增加兵力，到了1958年夏天，金门、马祖一带的兵力达到了10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人数的1/3。台湾海峡的局势再一次紧张起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的心里似乎早有了主意。1958年的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要召开会议，说是要讨论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部分委员，还有外交部的负责人及一些驻外大使。这些重要人物接到通知之后，纷纷赶往中南海。相互一问，居然谁都不知道当天到底要讨论些什么。一直等到刚刚游过泳、一脸轻松的毛泽东来到会议室，大家才知道毛泽东要讨论中美关系。毛泽东说，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等到美国梳妆打扮之后送上门来，让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毛泽东明白，美国政府就是真的想直接和中国起冲突，也要顾及苏联方面的压力，所以美国最多也就是在台湾海峡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在他的眼里，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必要的时候要跟他玩一玩硬的。
1: 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最后通牒式的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天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出面，表示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他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中国的最后通牒低头。
0: 杜勒斯这妄自尊大又自相矛盾的态度可以说是他的一贯特色，毛泽东呢自然也不陌生。既然你杜勒斯这么不配合，那好，就在台湾海峡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1: 美国政府也恰恰在这个时候给了毛泽东一个出手的好机会。当时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1958年7月，艾森豪威尔采取了行动，美国向黎巴嫩派遣了由5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部队。艾森豪威尔说，在黎巴嫩处于严重危险的时刻，我们在道义上讲不能袖手旁观。

0: 在北戴河办公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关注着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看到美国出兵中东，他认为时机到了，于是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炮轰金门的决策。他要惩奖反美，支援阿拉伯人民，一石三鸟。
1: 1958年7月，在北戴河办公的毛泽东决定在当月的25日炮击金门，并将这一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了身在福建的叶飞，要求所有参战部队在7月24日进入阵地。1958年7月21日，福建地区受台风影响，暴雨滂沱，忽然暴涨的江水，浊浪滔天的山洪，冲毁了道路和桥梁，解放军的参战部队只能沿着临时挖掘出的道路开进。由于车多路窄，路面泥泞，前面的重车刚开过去，路面就已经严重塌陷，致使车队无法开进。官兵们只得甩掉雨衣，挥锹舞镐，搬沙填石，用手推尖顶的方法帮助车辆前进。
0: 1958年的这场炮战可真是给战士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您可能会说，这又不是当年的朝鲜战场，这是在福建自己家，能有什么困难呢？这困难还真不少。首先是连绵的暴雨给部队带来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疥疮。疥疮是因为疥虫感染而导致的一种皮肤病，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皮肤剧烈的瘙痒。据说当时70%的官兵因为疥疮而烂脚，另外还有很多战士患上了痢疾。多亏卫生员发现当地有一种叫做土黄连的植物，就是它，学名呢叫做西黄草的草药，可以治痢疾，这才解决了这个大问题。除了痢疾，各种供应也成了问题。由于一直下雨，炊事班做的干饭等运到前线的时候呢，都变成了稀饭。菜只有一种，那就是盐水煮南瓜。有的部队倒是提供一种罐头，海蛎子罐头，这对于南方沿海的战士来说还算是可口，可是对于那些北方内陆的战士来说，又腥又咸，别说吃了，闻一闻有的战士就呕吐不止。条件就是这么艰苦，可是经过了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战士怎么会被这点困难难住呢？这些钢铁铸造的汉子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福州军区炮兵司令部在1958年炮击金门的资料当中，详细的记录了当时战前施工的一些成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里面是这么记录的：从1958年7月20日开始，共构筑带掩盖炮兵射击工事120个，各种工事765个，并新建及加修道路8条，全长是40公里。详细的数据还有很多。总之，在1958年的7、8月间，解放军把福建厦门沿海打造成了一个坚固的大型的军事要塞。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毛泽东不是准备在1958年的7月25日炮击金门吗？为什么攻势会一直修筑到8月份？叶飞将军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海拔339.6米的厦门云顶岩上。7月25日，前线指挥部的叶飞将军接到了带有3个 A 的加急电报，军委命令全线炮兵进入射击位置待命。叶飞随即下令炮弹上膛。整整一天，叶飞就把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他在电话机旁来回的踱步，衣服被汗水湿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

0: 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竹枝词》，唐代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快到夏天了，最近我有很多朋友又开始努力的运动了。他们少吃零食多运动，是为了夏天穿裙子的时候、穿短裤的时候，露出来的地方都有紧紧的肌肉、健康的身材，看起来更帅更漂亮。他们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科学非常有用的，那就是不吃零食多运动。那如果反过来呢？不运动拼命吃东西，那肯定会长胖的。有一只小松鼠，它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挺大的麻烦。它就在今天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是英国著名的绘本作家碧翠克斯·波特小姐。
1: 小松鼠提米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在一片树林里的一棵树上，有一个松鼠窝。这个窝就在高高的树顶上，窝顶上还盖着树叶。这里生活着两只小松鼠，一只是灰色的小松鼠提米，它长得胖乎乎的，看起来它的日子过得不错嘛。还有一只是提米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古迪。有一天，小松鼠提米坐在窝外面，享受着清风吹在他的脸上。他抖了抖大大的尾巴，笑着对他的妻子说：“
2: 亲爱的小古迪，我亲爱的妻子，瞧瞧，树林里的坚果已经熟了，我们得存下来一点，留着冬天还有明年春天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有粮食了。”
1: 这个时候，小松鼠古迪，也就是提米的妻子，正站在他们的窝门口，忙着往窝里塞软软的苔藓呢。
3: 他对提米说：“我们的窝已经很暖和很舒服了，接下来的冬天我们会在这儿睡个很香的觉。”
2: 可是这样的话，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瘦。那个时候要是春天到了，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
1: 这就是提米，他总是会做好计划。于是提米和古迪决定还是到树林里去捡坚果。
3: 等他们来到树林的时候，发现好多其他的松鼠们已经在那儿了。
1: 提米把他红色的小外套脱下来，挂在一根小树枝上，然后就和古迪一起开始埋头找坚果。他们工作得很辛苦，每天来来回回好几趟。他们找了很多很多的坚果，并且把它们装在袋子里，然后他们回到他们住的那棵树，找到了几个树墩里的洞，把坚果放在洞里面。
3: 等树墩里的洞都装满了，
1: 他们又爬上高高的树，在树上找到了树洞，然后他们带着坚果爬上树，再把坚果倒进树干的树洞里。
3: 那个树洞是一只啄木鸟啄出来的，
1: 它曾经住在这儿，不过现在它已经搬走了。
3: 当他们把坚果倒进洞里的时候，就会听到坚果咔嗒咔嗒
1: 掉进深深的树洞里面。
3: 古迪说：“天哪，这个洞可真够深的，你现在把坚果放进去，以后怎么把它们拿出来呢？这就像是把硬币放进存钱罐，但是你没办法把它拿出来似的。”
1: 小松鼠提米想了想说：“
2: 哦，亲爱的，别着急，在春天到来以前，我会变瘦很多，到时候我可以钻进去。
1: 他把头伸到了树洞里，想往里看看。
2: 不过里面黑咕隆咚的。
1: 经过了几天的努力，他们的确已经收集了很多的坚果。他们很小心，从来不会把坚果弄丢了，不像有的松鼠粗心大意的。他们找到坚果之后，就在树底下挖个洞，把坚果埋下去。
3: 结果时间长了，他们就想不起来，到底是埋在这棵树底下，还是埋在那棵树底下。
1: 哎，结果找到的一半坚果都被他们给弄丢了。在这个树林里，有一只最健忘的松鼠，它总是忘记所有的事情。它的名字叫银色尾巴。它去挖自己埋的坚果，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2: 不是这儿。哦，天哪，也不是这儿。哦，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上次把坚果埋在哪儿了。
1: 不过有的时候他也挖到了其他松鼠埋在树底下的坚果，
3: 结果这样他们就会打起来。这是我的，哦不，这是我的，明明是我的，哦，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1: 等到其他松鼠们也都开始挖坚果了，这样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多。哎呀，你听听，整个树林里简直乱成一团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树叶变得更黄了。这个时候，一群小鸟也飞到了这片树林里。它们从一丛灌木飞到另一丛灌木，在里面寻找好吃的毛毛虫和蜘蛛。这其中有好几种不同的小鸟，当然，它们唱歌的声音也不一样。有的是啾啾啾啾，有的是喳喳。第一只小鸟唱起歌来，
3: 啾啾啾，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
1: 第二只小鸟也唱起歌来，
3: 啾啾啾啾，就一点面包，没有奶酪，就一点面包，没有奶酪。
1: 松鼠们都跟在小鸟后面听他们唱歌。他们听见第一只小鸟飞进了一个灌木丛，这个时候提米和古迪正在那儿把装满坚果的袋子系紧了，好把它背到自己住的树洞那儿去。小鸟又唱起歌来了，
3: 啾啾啾啾，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
1: 提米这会儿正忙着系紧袋子口呢，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这只小鸟。实际上，小鸟也从来不管有没有人搭理它，它只是想唱歌就唱歌了。其实，它也只是随便唱唱，并不是真的在问谁在挖它的坚果。
3: 可是，别的松鼠就不这么想了。当他们听到小鸟在唱“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提米从树底下把他们埋好的坚果挖了出来。于是，松鼠们生气了。
4: 嘿，他在挖我们的坚果啊！这个小偷，这个小偷，抓住他，抓住他！
1: 松鼠们叽叽喳喳地叫着，跑过来追提米。他们弄翻了装坚果的袋子，然后还想抓住提米。提米扔下袋子，飞快地跑了起来。那只小鸟呢？它唱完歌就飞走了。提米被几只松鼠抓住了，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他只好拼命往家里跑，结果有一群松鼠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
4: 哎，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不要让他跑掉！”
1: 后来，他们真的抓住了提米，他们拖着提米爬上了树。哦，就是提米和古迪藏坚果的那棵树，然后他们又把提米使劲塞进了那个啄木鸟啄出来的小圆洞里。可现在还不是冬天，提米还没有饿瘦呢，他太胖了，那洞口很小，根本塞不进去。
5: 几只松鼠按着 Timmy 的头使劲往里挤。
4: 哦，我又骨折了！哦不，天哪，别推了！
5: 松鼠银色尾巴说：“
6: 哦，他要是不告诉我们是不是他偷了我们的坚果，我们就把他关到这个洞里去。”
5: 接着，他还朝树洞里喊：“
6: 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
5: 小松鼠 Timmy 还没来得及回答，就从洞口塞进去，然后扑通掉在了自己藏的一大堆坚果上面。哦，这个洞可真够深的，它掉下去就直接摔晕了，然后躺在一堆坚果上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古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他正在树林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找坚果。他捡起装满了坚果的袋子就回家去了。他发现 Timmy 还没有回来，于是还特地为他泡了一杯茶。可是他左等啊右等啊，怎么等 Timmy 都没有回家。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媳妇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0。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3: 小松鼠提米的故事。
4: 咕嘀这个晚上又寂寞又伤心又害怕。第二天早上，他着急地回到树林里去找提米。可他一进树林，那些坏松鼠就跑过来把他赶走了。咕嘀只好沿着整片森林一边走一边喊：
5: 嘿，提米，提米，提米，你在哪儿？提米。
4: 这个时候，小松鼠提米已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没在树洞里，而是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他身上盖着软软的苔藓被子。
5: 不过他浑身又酸又疼，
4: 周围看起来黑咕隆咚的。这好像是在地底下。
5: 哎呦，我的胸口好疼啊。
4: 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阵很轻很轻的声音，啾啾啾啾啾。接着一只小花栗鼠来到了床边上，他身上长着条纹，手里拿着一盏小灯，并且对提米说：
6: 哦，我希望你感觉好一点了。
5: 谢谢。
4: 花栗鼠对提米很友好，他还把自己的睡帽借给提米戴。提米借着灯光看了看，这个黑咕隆咚的屋子里面装满了食物。花栗鼠的洞就在大树的最底下，就在土地的深处。花栗鼠告诉提米，有时候会突然从大树的树根那儿掉下来好多好吃的坚果。提米把他自己遇到的事情讲给了花栗鼠听。花栗鼠当听到他被塞进树洞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花栗鼠很善良地照顾提米，他拿东西给他吃。
5: 可是提米很担心。我要是吃得太胖了，以后可怎么从那个洞口爬出去呢？除非我再饿瘦点儿。我的姑弟，我亲爱的妻子，她找不到我，一定会非常着急的。
4: 可花栗鼠却说：
6: 哦，没关系，再多吃一颗吧，我这就帮您把坚果打开。
4: 就这样，花栗鼠总是带来好吃的坚果，敲开来给提米吃。结果提米越来越胖了。咕嘀找不到提米，只好每天自己去找坚果。他再也没有到那棵啄木鸟的树洞的树去。他觉得那个洞实在是太小了，把坚果放进去，将来肯定拿不出来。他把坚果都藏到了树根底下。每次他从树根那个洞往下倒坚果的时候，就听到坚果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地往下滚。有一次，当咕嘀把一袋子坚果倒进去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有一声叫，把他吓了一跳。

0: 后来，当姑弟又带了一袋坚果想往里倒的时候，一只身上有条纹的小花栗鼠从那个树根洞里爬了出来。小花栗鼠看了看姑弟，对他说：
1: 楼下已经堆得很满了，我的客厅里也堆满了坚果。哎呀，我家的楼道里到处都是坚果。昨天我的丈夫花栗鼠哈吉丢下我，然后离开家走了。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洞口一直往下下坚果雨呢？
0: 小松鼠姑爹看了看这只小花栗鼠，他不好意思地说：
1: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住在这儿，我只是想把它们存在这个洞里。你的丈夫离开了，我很难过。我的丈夫也已经很久不见了，他的名字叫提米，他是一只漂亮的灰色松鼠。
0: 就在这个时候，花栗鼠哈吉太太突然说：
1: 我知道哈吉在哪儿，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
0: 于是接下来，花栗鼠太太带着松鼠太太姑弟来到了那棵啄木鸟的洞的树，他们俩爬到树上，站在洞口的树枝那儿，仔细地听里面的动静。
1: 当当，咔咔咔咔，
0: 洞里传来敲击坚果的声音，然后是一只松鼠的声音和一只花栗鼠的声音。啊，原来他们在这儿呢！
1: 古迪说：“我想你可以从这个小圆洞里挤进去。”对我来说，这个洞口有点太小了。
0: 可是花栗鼠太太却说：
1: 可是我的丈夫花栗鼠哈吉，说不定他生气起来会咬我的。
0: 这时候树洞里又传来了咔咔咔咔咔敲坚果和咬东西的声音，然后又是松鼠和花栗鼠的声音，他们好像在唱一支歌。一天到晚没事干，一天到晚没事干。于是姑弟就伸着头往洞里瞅了一眼，然后还往洞里喊着：
1: 嘿，提米，提米，可恶的提米，是你吗？你在洞里吗？
0: 提米马上就听到了自己妻子的声音，于是他回答道：
2: 嘿，是你吗，姑弟，是你吗？哦，太棒了，是你。
0: 提米顺着树洞爬了上来，他把头从树洞里伸出来，正好看到了姑弟的脸。他亲了姑弟一下，可是他也只能把头伸出来，因为他现在长得很胖，想要完全从洞里出来根本不可能。花栗鼠哈吉先生倒不是很胖，可是他不想从那个洞口出来，他待在洞里面咯咯咯地笑起来了。就这样，花栗鼠先生和松鼠先生都在洞里，花栗鼠太太和松鼠太太就在洞外面。时间过了两个星期，直到有一天，突然刮风下雨，好大的风，好大的雨呀！一阵大风呼的一下把大树给吹断了。这下那个洞口露出来了，雨水咕噜咕噜的都流到了洞里去。这下松鼠先生提米终于可以从洞里爬出来了，而且姑弟来接他了，还带了一把绿色的小雨伞。他们打着伞回自己的家去了。可是花栗鼠哈吉还在那个没有顶的洞里待着，又多待了一个星期，一直到最后，森林里来了一头大熊，它用鼻子到处的在闻着，也许是在找吃的，说不定是在找坚果呢。这下可把花栗鼠哈吉先生给吓坏了，他蹭蹭蹭蹭蹭从洞里钻出来，然后回家去了。回家之后，我听说，花栗鼠哈吉感冒了，头疼、咳嗽、流鼻涕，

这可比住在洞里的时候难受多了。至于我们的松鼠先生和松鼠太太嘛，现在他们用一把小锁锁住了他们储存坚果的那个洞，这样不管是谁，小鸟还是花栗鼠，他们都没办法把坚果偷走了。也许小鸟还会继续唱它的歌，啾啾啾，谁在挖我的坚果，谁在挖我的坚果。可是松鼠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0: 小松鼠 Timmy 的故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啊。希望小松鼠 Timmy 以后呢，少吃那么多东西，多多的运动，这样它也可以变成一只有小肌肉的强壮的松鼠，不会再被困在树洞里面了。那你自己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也少吃零食，多运动，让自己变得健康又强壮呢？想要健康，除了少吃零食多运动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多多的睡觉。因为春天夏天也是身体拼命生长的时候，这时候多睡觉呢，就可以长得更高更强壮更健康。好了，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粤 BA 东莞胜惠州，豪取6连胜。母亲节献花环节尽显赛场温情。万人共赴茶山民俗盛宴，茶园游会激活非遗加商贸消费新场景。松山湖天使基金2期启动运作，双向互助助发展，产业援疆赋能3师高质量发展。东莞南站跨站接力，帮旅客找回急用药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晚粤 BA 赛事激战正酣，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邻居惠州队，全队延续火热态势，最终以76-58的比分大胜对手，豪取6连胜，暂时位居东区榜首。恰逢母亲节，赛场内外同步上演多场感恩母亲的节目，让球迷在欣赏精彩赛事之余，也感受到粤 BA 温情暖心的一面。
4: 开赛前，东莞队特意安排吴坤达、林良启、吕瑞邦3名球员向自己的妻子与母亲献花。温馨时刻过后，激烈的比赛随即打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东莞队凭借主场优势始终保持领先，惠州队也不甘示弱，紧咬比分。第二节，东莞队频频以快攻打乱对手防守节奏，随着惠州队防守失误增多，分差逐渐拉开至2位数，东莞队以49-26领先。下半场，东莞队在确立较大优势后进行了多人轮换，尽管惠州队尝试反击，但比赛节奏始终被主队掌控，最终遗憾落败。东莞队以76-58的比分赢下比赛，将连胜纪录刷新至6场。
5: 东莞队球员吴坤达：
6: 能按照教练和团队的去部署，慢慢的一步步去进行吧，将我们就是一直贯彻的理念去落实下去吧。感觉整个队伍在今晚都比较投入吧。然后同时呢，今天这个节日也比较特殊，还是在这里祝我的母亲、我的岳母节日快乐，同时也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5: 惠州队球员肖玉：
7: 对，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吧，然后研究每个对手，在每个环节都研究了，然后我们上个场上还是凭着我们的作风。
4: 这场广惠对决恰似广东人煲制的老火靓汤，东莞队如猛火熬出的冠军底料，沉稳醇厚，越打越有味道。惠州队则像刚下锅的新鲜食材，冲劲十足，上欠几分火候。无论赛场表现如何，内外炙热的氛围，球迷们乐此不疲的互动调侃，都为这锅汤添足了鲜味。
5: 惠州球迷：
8: 我觉得这里氛围非常好，球迷都很热情，包括主持人也很欢迎我们惠州队的到来。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我们惠州队不尽人意，但是大家都是兄弟，都是朋友，希望下次东莞来到我们惠州主场，我们也会热烈的欢迎他们。
3: 昨天2026粤 BA 嘉年华活动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启幕。与以往不同，本次嘉年华深度融合东莞、惠州两座城市的文化、美食与商贸资源，以制造精彩、尽管来战为理念，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消费活力的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跨界盛宴。
4: 下午4点半，东莞篮球中心外场化身为热闹非凡的嘉年华广场，现场精心设置6大活动板块、78个特色摊位，涵盖篮球嘉年华展区与东莞房地产促销展示区2大特设区域。从东莞优品、非遗、手艺、地道美食，到首次引入的房地产展区和惠州特色产品专区，可谓一应俱全。在惠州专区，迎记、葛仙堂、谭喜梅菜、大岭腊肠等10余家本土品牌组团亮相，吸引大批东莞市民驻足体验。
5: 惠东县农村创业青年联谊会会长周永辉。
1: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平台是非常好的，借助这一次粤 BA 的广阔行天下，我们也过来东莞相互交流啊，大家品尝一下，借助这次机会就给东莞的朋友尝一尝。
5: 惠州营记东江盐局机负责人林少琼，
9: 这样的场地呢就非常的舒适，来了就是很宽敞嘛，然后也有这么多的商家可以互相学习。像我们在惠州，我们自己盐机机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在东莞的客户。
4: 主舞台区的节目同样精彩纷呈，持续3个小时不间断，不仅有苏轼 NPC 猜诗互动、歌手献唱、少儿苏轼组诗唱诵、乐队表演，更有猜歌互动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市民，
10: 这个氛围是挺好的，群众都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都能参与在其中。
5: 球迷，
11: 很舒适啊，就是很完美结合了，将体育跟音乐。
4: 场外的深夜食堂在赛前便已热闹开席，啤酒畅饮区推出优惠促销，粤烧烤与拉丁餐厅两大品牌进驻，为球迷打造了看球前先撸串干杯的社交场景。活动当天恰逢母亲节，现场不仅设置了主题打卡花墙，更准备了暖心福利。除篮球中心主会场外，粤 BA 东莞主场第二现场 BOX 篮球印象同样热闹非凡。马年主题气模、卡通 IP 机甲人偶巡游、投篮机等趣味

0: 体育互动游戏，让市民可以享受全龄段的体验乐趣。未来约比 A 将继续探索体育加城市联动的创新模式，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为市民带来更多尽管来战的精彩与惊喜。
1: 今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茶园游会的重头戏，梦从茶山起，福自东岳来，2026茶园游会祈愿纳福大巡游在东莞茶山东岳广场启幕，万名群众热情参与，共赴这场跨越500年的民俗之约。
2: 上午9:30，大巡游正式拉开帷幕，由1500人组成的巡游队伍，顿为传统祈福、弯曲非遗、幸福百千万三大方阵，沿1.8公里路线浩荡前行。华美食品集团方阵代表李玉山：
3: 非常的开心的，我们整个舞蹈的设计灵感的话呢，从游到美以及到经典，通过整个舞蹈呢来展示到我们整个华美产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品牌。
2: 石牌名德醒狮团方阵代表王树荣：
4: 茶园游会的规模比以往一年比一年的规模越来越大，同埋佢嘅巡游嘅方阵啊、队伍啊、内容啊越来越丰富嘅。
2: NPC 互动成为巡游的一大亮点，身着古装的人物与群众热情互动，合影留念。潮玩 IP 跨界加盟，机器人与机器狗更是与醒狮同框亮相。传统非遗与智能制造在此碰撞出璀璨火花，为古老游会注入潮流活力与青春气。群众
5: 今日我哋就好兴奋啊，有得嚟睇下咧表演嗰啲啊，游会就本身真系前土嘅嘢，有咧啲后生嘅记得我哋茶山系有呢个好嘅。
2: 随着巡游启幕，茶山制造美学优品会也在东岳广场同步开启。活动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气质，23家茶山本土优质企业集体设摊，带着自家当家好物现场直销，让群众可一站式领略茶山制造的硬实力与美学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盛会之一，本届茶园游会以和美非遗、制造美学为主题，从4月25日持续至5月25日，近50项特色活动、200余场次活动贯穿全程。从巡游祈福到商旅融合，从非遗传承到制造突破，茶山将500年民俗与文化、旅游、商贸、服务等深度融合，助力活力门户、美好茶山建设。
1: 在东莞市科技局、松山湖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近日由东莞科创集团自主管理的东莞市松山湖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正式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全面启动运作。
2: 松山湖天使基金二期总规模4亿元，定位为服务提升松山湖园区科技创新生态发展水平的专项基金，由东莞市天使母基金、松山湖产投母基金、东科创资本及松山湖产投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基金将深度协同松山湖1+4+1+X 产业专班，是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班，开展科技企业服务，精准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及松山湖未来产业领域等，重点支持优质本土培育项目、科技招商项目及高潜力初创型、成长型科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东莞科创集团已完成超40家本土天使种子期科技企业投资，其中超过70%为松山湖科技企业。松山湖天使基金一期自2021年下半年由东莞科创集团正式管理运营以来，已累计投资松山湖19个高成长初创项目，已投项目行业领域涵盖高端医疗器械、新材料、先进制造、高端装备、半导体、信息技术等国是战略新兴产业方向，其中泰博科技、中科原子、海珀科技、磁脉电器、蓝潜海洋、原生智能等一批已投企业获得连续多轮大额融资，成长速度较快。基金在支持我市重点科研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园区创新创业方面已形成良好口碑及品牌影响力。
1: 近年来，广东援疆驻30工作队积极引进广东优质产业落地，激活本地制造活力，深化江品南下、粤品北上模式，畅通两地产销通道，既让三狮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又让广东优质资源与先进理念扎根兵团，实现从单向输血到双向造血的转变，为三狮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0: 在中国新疆自

0: 茂市堰区喀什片区30区块，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2期小家电组装线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小家电产品。作为广东沅江重点招商落地企业，该电力装备产业园计划总投资4.6亿元，建筑面积12.15万平方米，分4期建设，主营电线电缆、高低压配电柜及小家电等产品。目前1期电缆项目已投产，2期小家电生产线顺利落地，2026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3期计划今年5月动工，12月投产，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带动200人就业。
1: 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奇德：
2: 目前呢，我们这条线呢，一天的话可以生产3500台，我们一共有7条生产线。目前的话，我们厂里面呢有100多人，计划年底的话再增加多80-90人。
0: 产业造血的关键在于市场循环。广东沅江创新打造的江品南下、粤品北上特色优势产品产销合作平台，正是畅通粤新两地经济内循环的核心引擎。
2: 通过产业合作，助阵人才、人员双向流动，真正将外语、新疆各族民族相互了解，加深情感认同，既能带动就业增收，改善民生福祉，凝聚民生民意，又能推动思想文化互通互鉴，不断振振民族情感。
0: 广东沅江工作队牵头建成粤江品汇仓储物流中心，搭建一体化流通体系，实现产地直采、冷链运输、商超直供。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大湾区直供农产品7.1万吨，流通成本下降18%，既保障了生鲜品质，又惠及农户与消费者。依托3师区位优势，粤品北上、江货南下双向提速，商品辐射中亚地区。3年来，完成消费帮扶10.97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畅销大湾区，年销售额突破4.5亿元，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1: 广东沅江驻3师工作队副队长吕灿良：
3: 我们针对这个粤品北上，在去年在兵团分区打造了这个粤兵自创展示展销中心这么一个项目，那么支持更多的企业和产业在这个中心设点去展销，通过这个展销呢去开拓市场，在达到一定市场的情况下呢，实现这个以销促产、以产促业这么一个产业沅江的这么一个思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5: 昨天，2026年东莞松山湖功能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大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正式开赛，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培育后备力量，助力松山湖科学城打造青少年科创教育高地。经过3年培育，大赛影响力持续扩大，来自24个镇街园区的1015名少年英才同台竞技，用智慧与创意解锁 AI 无限可能。覆盖范围、参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6: 本次大赛由东莞松山湖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局指导，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集团、东莞松山湖教育管理中心主办，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承办，组织专业，影响广泛。作为松山湖功能区科创教育标杆赛事，本届大赛紧跟 AI 发展浪潮，设置2大核心赛道，人工智能挑战赛和信息科技编程赛，涵盖无人驾驶车接力、智能机器人迷宫逃脱、图形化创意编程等10个特色项目。其中，人工智能安全应急响应挑战赛和其他创意搭建赛为本届特色，吸引众多学生参加。比赛现场，少年选手们全情投入，各显身手，上演了一场智慧与创造力交织的科技盛宴。无人驾驶车精准寻迹穿梭，智能机器人灵巧避障，智取迷宫，编程区代码翻飞，用逻辑构建数字创意空间，机器人创意搭建则将艺术与技术融为一体，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赛事覆盖松山湖功能区周边镇街24个中小学及幼儿园91所，吸引239名指导教师带队参赛，其中小学组798人，中学组217人，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均刷新历年纪录，尽显松山湖青少年 AI 教育的普及度。
5: 日前，职工一起来2026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主题文化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家门口的文艺加油站，推动文化服务突破场馆限制，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活动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融合电声乐队表演、自由舞会、游客礼礼、弹唱、合唱等多元形式。现场职工朋友们不分年龄，不论专业，纷纷走上舞台中央，随遇而动。不少职工表示，这样轻量化的互动体验既解压又有趣。
7: 今天参加这舞会非常开心啊，大家都是喜欢跳舞唱歌的一群人，给了我们在东莞的这个除了工作生活以外，还有艺术，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可以绽放自己的一个地方。
0: 活动在全场齐唱《明天会更好》中到达高潮，歌声里饱含对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愿景的美好祝愿。
8: 我们的气氛搞得非常好啊，我们有乐队，我们有舞刀，他们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的都玩得非常开心，都也能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实践，把学到的东西用来参与实践。
0: 据了解，2026年职工一起来系列活动后续还将推出篮球主题音乐会、光影小骑兵皮影戏、汉服体验、科学实验室等多元主题活动，每周六或周日持续为职工带来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5: 当百年非遗豆酱记忆邂逅新生代青春力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辽步00后非遗传承人韩子祥以青春初心坚守匠心技艺，以创新思维跨界融合发展，深耕非遗加文旅加产业发展模式，让百年辽步豆酱变身为市场热销的文化 IP， 把酱园打造成网红文旅打卡地，更带动了本地青年返乡就业创业。
0: 作为辽步豆酱新生代非遗传承人，韩子祥是推动百年辽步豆酱转型升级、青春出圈的核心掌舵人。自接手酱园经营以来，他打破传统单一生产销售模式，深耕沉浸式非遗体验、年轻化业态创新、产业化集群发展三大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推动辽步豆酱非遗技艺走向市场、出圈走红，让老非遗焕发新生机。
1: 又一位酱园负责人韩子祥，
9: 在更深层次的体验上面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些像打酱油啊，制作一罐属于自己的这个酱料豆酱酱油的这种体验上，我们就通过这样子的研学啊体验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啊家长啊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整个制作技艺过程之中。
0: 在韩子祥看来，传统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陈列品，而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蓝海和富民产业。为此，他持续深耕业态创新和玩法升级，持续为百年辽步豆酱引流吸粉。
1: 市民
10: 有时候我也会带我孩子过来嘛，过来参观一下这个酱油，我会跟他说一下是怎么去搞的嘛，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而且是这个什么有个什么酱油冰淇淋吧，是吧？我孩子挺喜欢吃的。
9: 我们也有在不断的尝试和感受，从我们的周年庆，还有夜路音乐会，还有我们的福建好事，通过不一样的这种在地的来到我们酱园这种体验活动，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了解我们这个辽步豆酱，去体验去辽步豆酱的这个文化魅力。
0: 深耕创新运营，坐实产业升级的同时，韩子祥也积极抢抓地方发展机遇。依托辽步镇百千万工程有关政策支持，全力推进辽步豆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谋划非遗产业长远发展蓝图，推动非遗加文旅加产业融合生态全面提质升级。
9: 酱园里产业园建成之后呢，预计年产量超2000万元，提供一些咖啡制作啊、咖啡研发啊等等之类的，像电商、物流等不同岗位的平台超过100个。
5: 近日，旅客王先生乘坐 G6489次列车从汕头前往东莞南站，出站后发现误拿他人行李箱，自己装有贵重财物与救命药物的箱子遗落车上。情急之下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经铁路多岗位跨车站接力协作，遗失行李次日顺利返还，箱内物品分毫未少，旅客连连致谢。
6: 当天王先生出站检票后，猛然发现行李拿错，自己的行李箱还在列车上，箱内不仅有12800元现金等财物，更有每日必需的胰岛素，关乎身体健康，他顿时心急如焚。出站口工作人员黄健康发现后，立即上前安抚， 并通过电台呼叫服务台到场。工作人员送欢细致登记行李特征、内务与旅客信息，快速建立寻物备案。考虑到药物与财物双重紧急，车站当即启动加急处置流程，通过客管系统联系 G64894 列车长，精准核对座位、箱包特征与物品清单。列车长接到信息后，迅速逐车厢排查，成功找到王先生遗落的行李箱，并按遗失物品交接规范，将行李箱移交至前方停车站深圳北站。受列车晚点影响，当晚无合适返程车次，无法当日送回东莞南站。为让旅客尽早取回财物与药品，客运值班员吕超次日主动协调两站，开启跨站爱心接力。最终，遗失行李搭乘19:35发车的 C8856 次列车，从深圳北站运回东莞南站。工作人员当面交还行李箱，王先生现场清点确认，财物、药物及杂物全部完好，无一缺失。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苗圃镇在全市率先开展“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活动以“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为核心模式，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重煤防控体系，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日前，第三届虎门电子商务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数百名来自制造企业、品牌工厂、内外贸型商家、院校师生的选手代表齐聚 AI 应用赛道首场宣讲活动现场，共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近日，桥头镇开展烟花爆竹安全隐患联合整治行动，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从业人员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守安全经营底线，规范经营流程，严禁销售非法来源的烟花爆竹产品，确保依法合规经营。5月7号至10号，校满东江福润启实2026启实镇三月念三孝德文化活动温情举行，东平、上节、下节、东山四村联动开展，为辖区长者送上暖心关怀与节日祝福，以孝德聚民心，以文化润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与文化活力。
5: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1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8: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7: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8: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7: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8: 听，
7: 是谁在唱？
8: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9: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1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想你的印象当中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有一位身材有一些发福的男人，他头上戴着厨师帽，围着白色围裙，在现场一边炒菜一边讲解怎么样做这道美食，而他的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到厨师做好菜，女主持拿起筷子慢慢地放入唇间，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节目惯用的画面，厨师美女。

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空间所营造出来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对一种食物执拗的偏爱，是因为这种食物的背后，它联系着一个和你有着深刻关系的人，一个那时候的你自己。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叫做《吃你煮的鱼》，也是歌者自己的故事。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其实食物跟食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搭配，只是烹饪的人给了他一些莫名的想象力和必须。就像早餐，油条和豆浆就是我们传统搭配当中的必须存在。林俊杰曾经说，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早餐就是油条和豆浆，好像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于是突发灵感，用油条和豆浆来代替一对相互之间离不开的情侣。如果你是豆浆，你的油条在哪里呢？

传统的豆浆油条也可以在音乐的记忆当中变得如此的浪漫。而在电视剧的情节当中，女主角为爱人烹饪美食，这好像已经是传统项目。所以当年在张惠妹的妹妹们出道的时候，张雨生曾经为他们打造了一张专辑，就叫做《我要为你做做饭》。这张专辑的定位很准确，有小女生的可爱和俏皮，也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只是相对于张惠妹在歌坛的一帆风顺，阿妹妹的演艺之路显然要坎坷很多。她的第一张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刚好遭遇到了制作人张雨生的离世，所以她的歌声后来也被埋没在一片哀悼声里，之后也没有太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张惠春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对于她来说，曾经那个要为她做做饭的男生已经成为她生命当中的一段过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2: 老了吗？
1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2: 请看那时间
11: 一世永不回头。
1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有职业的人眼里，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够工作。而他的太太廖翠凤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想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早餐其实是一个城市特有的香味，张永华有一首歌叫做《早餐》，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即便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也会有一种贴心的甜蜜感。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声音特别温柔的女生，她叫做赵咏华。第一部看过的琼瑶电视剧《婉君》里面，有一个有着浅浅酒窝大眼睛的女孩，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也唱歌。这是一张98年发行的唱片，现在可能知道的人有一些少，赵咏华的名字也渐渐被遗忘，应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追忆得起当时的华语市场。现在看来，那些老气横秋的唱片和人，反而会让经历过当年的人觉得舒服和踏实。那个时候的歌坛习惯性的会把偶像和实力派分得泾渭分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玉女歌手自然是要被分到偶像这一个系列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并不是这样。就像2008年的那首《北京欢迎你》那样的热播，那么多人的合唱，然后你突然发现在其中演唱的梁咏琪，她实在是唱功了得。或许是在外在的美貌让很多人忽视了她的歌，忽视了她的唱功，以至于那一年很多乐评人都说她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歌手。梁咏琪，符合她声音感受的口香糖。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吧。这样的一个词始终和这个唱歌的人紧密相连，洋葱。这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歌迷

给他的爱称。原来觉得杨宗纬其实非常像男版的那英，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能够诠释成好的音乐。在2008年《鸽子》这张专辑当中，那时候的杨宗纬还在华纳唱片，主打歌《鸽子》之外还有一首《洋葱》，这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阿信正当红，邀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这首歌，杨宗纬甚至还动用了经纪公司，找到了阿信的父亲。杨宗纬的绰号就是洋葱头，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阿信为他量身打造。

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将回忆回到了2007年那一届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件事情从来都是成王败寇，萧敬腾那一届算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呢，最终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

洋葱，这是那时候属于杨宗纬的代表作。如果你爱这个声音又有耐心，那就慢慢的等待好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收获一个成品，能够跟一个歌者共同的成长，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音乐的本身。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是这样的，越是不开心，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

0: 里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路边举牌或者竖起大拇指，看上去风尘仆仆想要搭便车的人吗？他们或许正是想要搭车的旅行者们，而这些举动很可能是受到了搭车去柏林这个纪录片的影响。这部20集的影片记录了美籍青年古月和中国青年导演刘畅两个年轻人呢，从北京一路搭车到柏林的疯狂举动。期间他们一共搭车88次，坐过马车、拖拉机、三轮车，途经了13个国家，行进16000多公里。他们最终抵达了德国柏林，在一路上目睹了景色变化，也见证了人情冷暖。这是要推荐给你的关于旅行的纪录片《搭车去柏林》。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当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陈立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他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他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这么一位歌手，早期的年度颁奖晚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包揽了所有奖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是自四大天王之后唯一一个敢称之为巨星的艺人。他写的歌更是被拿来当作教材，而拥有着这样成就的人就是周杰伦。

我们常常都说，如何来认识自己、端正自己，家里一定要有一面很好的镜子。人生也是这样，除了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外，也一定需要非常了解你的知己。生命当中，他们是除了你之外最了解你的人，你们默契无比，常常能了解对方的思想。你们也可能会有争执，也许还很激烈，但并不会因此产生隔阂，就因此分道扬镳，反而因为一次次的分歧更加了解彼此，并且友谊愈发坚固。

起数字情歌，你能想起范晓萱的歌曲之外会想起谁呢？没错，邰正宵，这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为什么呢？想想他的代表作就知道啦，999朵玫瑰、千纸鹤等等等等。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还有男子气，做的词呢凄美又浪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在你的身旁，那一些优秀的，那一些耀眼的，那些让你羡慕或者憧憬的人，他们都很高明，而那些高明的人一般都拥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心如明镜，虽然人际关系广泛，但只会与个别好友深交，而且不必担心好友的疏远，因为这种深层次的友谊不会因为距离而隔断，不会因为时间而消磨。好朋友也许只是一时的，但知己是一世的。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唱情歌，一说起男歌手，一定会说起情歌王子张信哲。那么女生呢？毫无意外，大多数人给的答案都会是梁静茹。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首首经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心。
1: 那些虚情其意犹豫的心，起散

手机里的备注感

你才能发觉灵魂的失落。

出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一

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坐沈园，烟雾垂杨，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咦，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啊！

悄悄人去花潮水，愁寂寂那日暗风林稀罕悠悠，水面流花去，乱纷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

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1: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0: 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
5: 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

0: 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首先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呢，也是这几天为数不多的一个晴天。
2: 对。
1: 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呢，又会有一波这个降雨呢，将会影响到咱们广东。昨天呢，广东这个三防办指挥部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预防降雨天气的一个提醒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见阴天为主，午后局部呢会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早晨呢还是比较有这个雾气的啊，24到30度。那明天呢温度不变，午后也是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14号至15号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么同时呢，也是在周四的时候，这个温度呢会稍稍的降个3-4度的一个样子啊，这个雨势也会比较的变大了。
1: 对，主要的这波强降雨集中在从明天开始啊，周三到本周日，是吧？接下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啊，周二的早高峰，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目前的东进路西向东，从黄江文明东路到管张路拥堵689米；朝管高速西向东，大有园立交附近拥堵1.02公里；科海路东向西，博夏路附近拥堵434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石兴路东向西，石洲大道辅路附近拥堵137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80米；公园路的北向南当前缓行502米；工厂路的北向西方向此时拥堵142米；以及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缓行511米；石碣胡同立交的北向南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当前呢缓行289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上午，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
2: 做典型案例。
1: 韦浩表示，东莞始终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出台促进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专项政策，推动全国首个城市级工业制造大模型中心投入运营，累计认定8个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成功培育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速建设三立中子源2期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动工建设。中科院东莞材料所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筹建、当年获批、当年挂牌。聚焦重点产业领域，组建7个创新联合体，认定30家重点中实平台，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4.01%，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持10000家以上。
1: 韦浩表示，东莞坚守减量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类开展老旧村庄连片自主更新。在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上，东莞积极拓宽增收渠道，支持集体资金参与市重大基础设施新兴产业项目，并创新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吸纳集体资金5.2亿元， 通过坐优强村公司拓展生产服务、物业管理等业务，新兴经营项目收入增长20.7%。
2: 在践行为民宗旨方面，稳步提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更广泛地覆盖常住人口。2025年新增公办学位3.1万个，停车位9.2万个，养老床位912张，托育机构托位1.19万个。在全省率先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实现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镇街全覆盖。
1: 韦浩表示，东莞秉持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帮扶协作理念，精心选派帮扶干部和知医支教人才，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在产业协作上，推动韶关揭阳产业转移合作园区提速建设，创新联合招商加以商引商模式，促成两地新签约项目350个，完成固投34.2亿元，带动形成先进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集群，吸收超万人就业。
2: 其中，韶关合作园区双创中心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东莞还携手揭阳创新反向飞地模式，在莞孵化出11个项目到莞揭合作产业园区转化落地，实现投资14.4亿元。在助镇帮镇扶村方面，东莞在当地大力培育发展朱顶红、莞香、荔枝等高附加值农业，盘活闲置物业建设就业帮扶车间，助力50个重点帮扶镇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韦浩表示，接下来东莞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关于5年显著变化的部署，学习借鉴环两山引领区先进经验，深入推进镇域产业集群化发展、农文旅融合化发展、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高标准建设沿东江、潮玩文旅、水帘山三大片区，积极推进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全域文明建设，奋力开创东莞镇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除了我市获评优秀等次，还有5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分别为生态园、茶山镇、石牌镇镇村片区组团、南城街道、后街镇镇村片区组团、莞城街道、万江街道、道教镇镇村片区组团、东城街道、大岭山镇镇村片区组团、樟木头镇、塘下镇镇村片区组团。沙田镇入选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凤岗镇、清溪镇、麻冲镇入选省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

0: 深圳名单。
1: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昨天上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召开护士节媒体座谈会，我们从会议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注册护士总量达47.43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14-5时期分别增长18%、16%，护士队伍不断壮大，护理服务内涵持续优化，护理服务质量切实提升，全省护理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医护比达1:1.18，床护比达1:0.73，护理队伍学历职称结构不断优化，本科以上学历占比37.0%，中级以上职称占比26.1%，分层分类规范高校的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有序构建，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覆盖老年、儿科、康复、重症等重点领域，累计培养老年护理护士3.3万人，儿科护士2.3万人，康复护士1.9万人，实施薪火培基项目，加强基层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推动296名护士赴岗交流，全面推行护士区域注册与多点执业，简化执业注册流程，有效盘活护理人力资源，优化护理资源配置。全省临床护理岗位护士占比90.01%，护理力量进一步向临床一线集聚。
1: 数据显示，全省近400家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累计服务总人次77万余人。超过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上门医疗卫生服务，为近700万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广东率先试点免陪照护，遴选广州、深圳、东莞等8个市47家医疗机构试点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覆�盖260个病区，遴选3家医疗护理员评价组织，89家培训基地，已累计培训医疗护理员10000余人次，患者平均住院日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陪护负担切实减轻。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这个媒体方面的一些盛事哈。昨天晚上，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开幕式在东莞长坪隐贤山庄景区隐贤湖畔隆重举行，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和地区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及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正式启幕。
0: 本届赛事以新场馆、新引擎、新窗口为核心亮点，赛事规模、办赛品质、文化融合与产业联动均实现全新突破。5月12号至19号，在全新启用的长坪斯诺克运动馆，全球斯诺克爱好者将共同畅享这场兼具竞技魅力与文化风采的体育盛宴。
1: 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由世界女子斯诺克、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坪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是连续第3年落户东莞长坪的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本届赛事规格再创历史新高，共汇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参赛，参赛人数与覆盖范围均刷新赛事纪录。白雨露、吴安怡、旺哈鲁泰等世界排名前列的名将悉数登场，同期还将举办 U21 青年锦标赛与元老锦标赛，为不同年龄段选手提供竞技交流平台。
0: 近年来，中国斯诺克运动蓬勃发展，赵欣彤、吴怡泽、白雨露等选手在国际赛场屡创佳绩，推动中国斯诺克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连续三

0: 年扎根东莞长平，既体现了国际台坛对中国女子斯诺克发展的高度认可，也彰显了东莞长平深厚的斯诺克运动底蕴与一流的办赛综合实力。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已正式授予长平未来五年赛事承办权和未来十年优先承办权，长平正成为全球女子斯诺克运动发展的核心支点。
1: 赛事以票根联动全域消费为抓手，创新打造观赛消费体验全链条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激活赛事经济新动能。赛事设置亲民票价体系，5月12号至18号常规赛程，票价是每天29元，5月19号决赛日设58元、88元两档票价，8天通票仅199元，降低市民观赛门槛。
0: 同步推出跟着赛事游长平主题活动，赛事票根可联动景区餐饮商圈享受专属优惠，实现白天观赛品烧鹅濑粉，夜晚赏水舞烟花秀，享全域消费体验的日夜精彩模式。场馆内设置长平优品展位，集中展示智能台球器材、汽车电器、潮玩玩具等东莞制造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本土产业深度联动，让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江河入海处流传着怎样的传奇与史诗呢？走进音乐剧《他的海》，一同潜入历史深处，感受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与潮涌。昨天晚上，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沙田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沙田镇疍家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东莞首演发布会，正式宣布该剧于5月15号至16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
0: 原创音乐剧《他的海》是一部海洋文化题材、广东题材的作品，聚焦清代珠江口疍家传奇人物石香姑，又称郑一嫂的生平事迹，围绕自由、爱情与家国主题，讲述她从海盗之妻成长为六旗统领，最终在鸦片战争中抗击外敌的蜕变历程。故事侧面反映了东莞疍民从近海谋生到向海图强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始终延续的敢闯敢试、自强不息、勇立潮头的海洋精神。
1: 东莞是中国近代史开篇地、改革开放先行地，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南海卫城墙见证了东莞作为粤海第一门户在明代的重要地位，海洋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而虎门硝烟、疍家文化还是东莞极具分量的历史文化标识。东莞对音乐剧20年的深耕坚守，拥有成熟的剧院硬件，深具海洋文化基因的观众和坚实的政策支持。
0: 东莞市出品这部海洋题材音乐剧，有着基于城市文化发展和地域特色的现实考量，既是对本土海洋文化根脉的坚守与传承，响应海洋强国战略，也以期用艺术精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同时，东莞作为出品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持续打响东莞创作品牌，用文艺精品赋能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定位，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艺术动能。
1: 那今天呢是国家防灾减灾日啊。那近日呢，东莞市多个镇街消防站对外开放，面向学生、亲子家庭等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研学与体验活动，通过零距离接触消防、沉浸式学习技能，广大群众在互动中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的能力。
0: 虎门镇消防部门联合双柏工程虎门镇社工站，组织亲子家庭开展消防站研学体验活动，消防员带领大家参观消防车库，介绍各类装备用途，并指导亲子家庭操作消防水枪。随后大家参观荣誉室，聆听消防员救援事迹，学习家庭火灾预防与逃生自救知识。活动现场，小朋友们还亲手制作致敬消防劳动者手工贺卡，送给消防队员，表达纯真的感恩与敬意。
1: 石牌镇消防站迎来大批亲子家庭及学校学生前来参观打卡，宣讲员结合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正确报警及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在宣讲员引导下， 参观者亲身体验应急疏散逃生和灭火器实操演练，真正实现近距离感受消防、了解消防、学习消防，让安全意识在寓教于乐中扎根心间。许多家长感慨啊，这样的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技，效果比单纯说教有效多了。
0: 后街镇实验学校学生代表走进消防站参观学习，在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同学们了解火灾基本常识、烟雾危害及火场逃生方法，并积极参与灭火器操作游戏和消防知识竞赛。活动还组织学生们登上消防车，近距离观察各类救援设备与工具。通过互动式学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纷纷表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接触消防装备，对消防员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意。
1: 那接下来，东莞消防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站开放、科普宣讲、互动体验等宣传活动，不断丰富形式，拓展覆盖面，全力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为辖区安全稳定筑牢坚实屏障。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最近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燕青老师呢可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了。那说到凉山宝贝，那一定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那这里也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的，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它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啦，源头性价比呢也是给咱直接拉满。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那么在此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溯源南红可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咱们燕青主持人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选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那么现场啊，更有凉山的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把关，把好这个品质关啊，是缺一不可的。
4: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呵护大家的健康啊。
2: 嗯，
1: 说到这个季节啊，家长们最怕的就是孩子这个手足口病，是吧？
2: 对。
1: 当前的4到7月份也是手足口病春夏季的高发期，疾控部门提醒啊，家长和孩子要多关注孩子手足口等部位的症状表现，发现异常应及时就诊。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5岁及以下儿童常见急性传染病，4到7月份为发病的高峰，9到11月份为秋季发病高峰。手足口病从感染到出现症状约为2到10天，平均是3到5天，其主要症状多以发热、口腔黏膜出现疱疹、手足和臀部出现斑丘疹、疱疹为主，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缺乏等症状。患儿通常病情症状较轻，呈自限性，一般愈后良好，7到10天病程后可完全康复。少数重症病例可能会引发神经系统并发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提醒。
3: 节假日刚结束嘛，然后大家都从外面回来，可能刚从人群比较聚集的地方回来，那其实感染像手足口这种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就是以预防手足口为主。然后像手足口，它一般症状都是以发烧开始，然后后续就手掌心、脚掌心还有口腔会出现一些疱疹啊这些症状，有出现发烧或者其他不适的情况就要及时就医。
2: 疾控部门提醒大家，手足口病呢，它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分泌物、接触被污染物品及呼吸道飞沫传播。接种 EV71 疫苗呢，可以高效的

0: 抵御重症手足口病侵袭。那家长如果带儿童外出的时候呢，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所，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儿童接触公共物品之后，餐前便后需要用清水和洗手液正确的洗手。那家长及看护人呢，也要做到手卫生。
1: 主要是要注重卫生啊，
0: 对，
1: 尤其是大人也一样啊，别孩子洗手了，您没洗手，那个病毒呢也有传播的风险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煤防控方面的工作。为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重煤防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校每周半天计划、校外活动的综合育人功能，将科普教育、传染病防控与劳动实践有机结合，辽布镇在全市率先开展“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日前，首场“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在横坑小学拉开帷幕。活动以“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为核心模式，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重煤防控体系，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0: 活动伊始，来自辽布镇疾控中心的讲师为在场师生、辽布镇教育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横坑社区疫情防控分管干部开展了专业的重煤防控科普知识讲座。讲座围绕蚊虫等病媒生物的危害、滋生环境、两热疾病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等内容展开，让大家全面掌握日常居家、校园生活中的虫媒防控小技巧，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健康防护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随后，现场师生分组组建了五支实践小队，在镇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呢，走进校园户外区域，开展虫媒滋生地清理实践活动。
1: 实践过程中，同学们认真排查绿化、花盆、水桶、下水道口等易积水区域，仔细寻找蚊虫、幼虫，进行翻盆倒罐、清除积水、清理杂物等行动。在课堂上学到的防控知识也转化为了实际行动，以亲身实践践行虫媒防控的责任。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学生和老师的这个感受。
2: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我学到了特别多的防蚊知识，我可以用这些知识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朋友，灭蚊、防蚊，这样子就可以阻止跟得热这些疾病的传输。
3: 好，今天这个活动的话是我们学校啊跟站管中心还有疾控中心一起联合组织了一个学生去校外实践活动，也联合了我们学校一直非常重视的一个传媒工作，将学生从校内转到校外，然后让学生能更好的参与这个传媒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带动这个传媒工作到每家每户里面能实践开来。
0: 接下来呢，辽布镇也将会在全镇范围内所有中小学全面铺开虫媒防控科普实践活动，切实地提升学生虫媒防控科普知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载体，引导学生将科学防护知识带回家，带动家长共同参与积水清理、家庭卫生清洁等实践活动，形成覆盖全镇、运行高效、可持续的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虫媒防控体系，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程管理的防控新格局，持续降低这个辽布镇的虫媒密度，有效的防控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那最后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4: 我们就打算下个星期呢，就组织全镇的中小学生开展这个动员的小手拉大手的活动，然后呢让其他同学、家长、老师呢都加到我们这个活动中，回去之后呢就开展这些宽门倒罐预防蚊子的一些工作从而呢预防这个登革热、疾控感染热。
1: 那近期呢雨水比较频繁啊，这个家里的积水呢还是要及时的清理，谨防这个蚊虫的滋生。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献血活动。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两岸同心，血脉相连。5月9号，时捷台商协会联合时捷镇卫健局、镇统战办共同开展“血脉源两岸情”爱心献血活动，广大台胞企员工及市民踊跃参与，以热血传递温暖，用爱心激励生命，充分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据统计，当天活动成功献血144人，总献血量达到47100毫升。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大家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

0: 环节，有序登上献血车啊，捐献热血。那献血车上啊，大家纷纷撸起袖子，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一点一滴血液汇聚成大爱的江河湖海，为生命延续献上暖心力量。那不管是坚持献血的老兵，还是第一次参与的新人，大家纷纷表示啊，无偿献血是传递爱与责任的暖心之举，能够以自身微薄之力为生命续航，是极具意义、无比光荣的事情。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3: 好，刚刚呢，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啊，走进了四川大凉山，为大家挑选南红产品啊。这个南红它为什么受欢迎呢？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名人都在戴南红呢？首先呢，肉眼可见南红的颜色非常惊艳，戴上身上又显贵气又提色，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戴啊，都是最抓人眼球的那一抹中国红。而且特别是这个今年啊，戴红色珠宝的朋友呢特别多。上次呢，我们沉香溯源，还有许多朋友呢想要用这个南红啊去做一个 DIY 的一个搭配。那说到品质呢，大家呢也是担心买到假货，还有优化货，在这里呢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燕青老师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为闪耀夺目的珠宝的。
4: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东莞市税务局召开税企面对面座谈会，发布关于税收支持东莞市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若干措施，推出8大类24条硬核举措。2025年以来，全市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与会企业代表围绕税务合规管理分享经验，通过清单化管理、数字化管控等方式构建合规体系。东莞税务将持续深化税企面对面常态化沟通，推动税费政策落地更高效，服务更精准。
0: 昨天上午，2026年茶园游会开幕式暨祈愿纳福大巡游举行，巡游全程约1.8公里，50支队伍，超1500名参演人员。幸福百千万方阵中，语数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身着龙狮服饰，模仿舞龙舞狮动作引爆全场。活动还举办茶山制造美学优品会、三创融合场景招商、南社古村非遗展演等20余项特色活动，持续至5月25号。巡游首次为爱文莺歌舞、江西永兴盾牌舞等省外非遗项目提供大型展演平台，打造非遗大观园。
3: 5月10号，张牧头文旅精品短剧《观音绿》演员海选正式开启，吸引上海、横店、郑州等地超200名演员与影视爱好者参与。该剧由中国作家第一村驻村作家陈默同名小说改编，第一季计划拍摄39集，预计5月中下旬开机，6月全网上映。剧集深度融合观音绿荔枝品牌、客家文化、非遗传承、乡村振兴等元素，打造张牧头文旅新名片。
0: 近日，桥头旧石码河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河道全长6.47公里，工程完成约

0: 4.25公里河道底泥清淤，约2.7公里岸坡防洪达标改造，沿线打造观景平台、休闲广场、生态廊道等多处景观节点，修建防汛道路、滨水步道和亲水平台。过去淤塞比较严重、水葫芦泛滥的繁星河，如今呢实现水清岸绿、景美人欢，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热门去处。
1: 道教大岭崖人行天桥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91%，主体结构和装饰装修施工同步推进，预计今年7月底正式开放通行。天桥横跨西部干道，主桥净宽6米，总跨径51.5米，是道教目前规模最大的人行天桥。两侧设有1:8缓坡道，方便电动车通行，配置垂直电梯，满足无障碍需求。全覆盖遮阳雨棚，提升全天候通行舒适度，将显著改善新城小学、大岭崖村、大新宏基小区周边的交通环境。
0: 近日，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于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携专业知识版权 IP 亮相，韩国经典 IP 猫贤良首度进入中国市场。活动同期举办 IP 产业发展大会、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达成合作，将在广东落地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推动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规划核实、人防工程验收、档案验收等事项联合验收，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几条旅行线路啊。首先来说一说芽庄，这个是原价7680元的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现在啊福利价仅需3580元。5月15号与东莞广电主持人同行，名额即将售罄。那全程呢是入住携程5钻酒店，睡得好才能玩得尽兴嘛。其中呢我们会一起去体验品味粤式风味餐、簸箕宴、海景海鲜火锅、瓦片烤肉、舌尖上的芽庄顿顿不重样，还有泥浆浴、滴漏咖啡、粤式 SPA、 燕窝下午茶，地道体验全部赠送给大家。珊瑚岛、残岛、天堂湾、占婆塔、天一女神庙，还有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经典的景点一网打尽。3580元双飞6日游，5月15号的团期呢仅剩少量的余位了，大家拨打400-777-6070、400-777-6070，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即可报名。银环汇旅游带您出发。
1: 另外一条线路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啊。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爆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抢位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粤 BA 东莞胜惠州豪取6连胜，母亲节献花环节尽显赛场温情。万人共赴茶山民俗盛宴，茶园游会激活非遗加商贸消费新场景。松山湖天使基金2期启动运作，双向互助助发展，产业援疆赋能3师高质量发展。东莞南站跨站接力，帮旅客找回急用药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0号晚，粤 BA 赛事激战正酣，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邻居惠州队，全队延续火热态势，最终以76-58的比分大胜对手，豪取6连胜，暂时位居东区榜首。恰逢母亲节，赛场内外同步上演多场感恩母亲的节目，让球迷在欣赏精彩赛事之余，也感受到粤 BA 温情暖心的一面。
3: 开赛前，东莞队特意安排吴坤达、林良启、吕瑞邦3名球员向自己的妻子与母亲献花。温馨时刻过后，激烈的比赛随即打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东莞队凭借主场优势始终保持领先，惠州队也不甘示弱，紧咬比分。第二节，东莞队频频以快攻打乱对手防守节奏，随着惠州队防守失误增多，分差逐渐拉开至2位数，东莞队以49-26领先。下半场，东莞队在确立较大优势后进行了多人轮换，尽管惠州队尝试反击，但比赛节奏始终被主队掌控，最终遗憾落败。东莞队以76-58的比分赢下比赛，将连胜纪录刷新至6场。
4: 东莞队球员吴坤达：
5: 能按照教练和团队的去部署，慢慢的一步步去进行吧，将我们就是一直贯彻的理念去落实下去吧。感觉整个队伍在今晚都比较投入吧。然后同时呢，今天这个节日也比较特殊，还是在这里祝我的母亲、我的岳母节日快乐，同时也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4: 惠州队球员肖玉：
6: 对，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吧，然后研究每个对手，在每个环节都研究了，然后我们上个场上还是凭着我们的作风。
3: 这场广惠对决恰似广东人煲制的老火靓汤，东莞队如猛火熬出的冠军底料，沉稳醇厚，越打越有味道。惠州队则像刚下锅的新鲜食材，冲劲十足，上欠几分火候。无论赛场表现如何，内外炙热的氛围，球迷们乐此不疲的互动调侃，都为这锅汤添足了鲜味。
4: 惠州球迷：
7: 我觉得这里氛围非常好，球迷都很热情，包括主持人也很欢迎我们惠州队的到来。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我们惠州队不尽人意，但是大家都是兄弟，都是朋友。希望下次东莞来到我们惠州主场，我们也会热烈的欢迎他们。
2: 5月10号，2026粤 BA 嘉年华活动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启幕。与以往不同，本